0: 什么叫缩地法呢？
1: 您比如说10里地，按常理来说呢，慢慢走得走这么2天时间，用缩地法不到1刻钟的功夫到了，怎么这么快呢？
0: 其实说白了啊，
1: 这个缩地法现在也有，只不过那个时候啊还没那么科学，叫缩地法。现在有吗？有啊，您像这个火车呀、汽车，甚至于自行车，这不都是缩地法吗？啊，您说从这儿哈到云南。万里云南多老远呢？啊，一天一夜坐火车到了，再一提速更快，这不就是缩地法吗？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就凭人们的想象力，您就知道啊，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多么高超，几千年以前就想到这个缩地法，所以说呀，哎，神仙当时就可以用这个缩地法，转眼之间到了。这佛考这么一看，真快呀！哎呦，那么先师，您赶快上车吧。这老道把手一摆，坐车干什么？这么近，2步就到了，跟我来吧。就用手一拽他胳膊，走2步到家门口了。府上自然有家人把门开开，他把人家先师请到客厅，吩咐家人献茶已毕，让人赶快准备速斋速酒。功夫不大，速斋速酒全都准备齐当了。往这儿这么一摆，拿起酒壶来，先给仙师斟上酒。哎呀，仙师，您看，您呢，先用酒，先用这速斋，我到后边呢还得办点事儿啊。您请便，您请便吧，我在这儿自斟自饮。安排完了仙师以后。张大夫伯考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后宅，见古氏夫人。古氏夫人一看见他，哎呦，老爷，今天朝中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呦，夫人呐，有这么一件大喜的事情啊！咱们家都乱成这个模样了，还有什么喜事啊？嗨，你听我跟你说吧，我走在中途路上。遇到这么一位仙师，就把如何把这个仙师请到家里边，准备降妖捉怪这件事情，跟这个古氏这么一讲，古氏听完了是连连的摇头啊，老爷老爷，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啊？上一回你说那犯的法师如何的本领高强，咱们倒是把他给请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要这个妖怪差点要了他的性命，你这回又请了一个什么仙师？难道说这真成了？哎，这回是万无一失。老两口啊，在屋里边这正说着呢，这人就应该淹死在大水之中。说着话，只见他呀，这么一掐进仙村，说完话，唰的一道金光腾空而起。这位道长啊，无影无踪了。我靠，跟古氏夫人还有全家的人。都知道啊，这一定是神仙，赶快跪在地下，是不住的望空磕头。当然了，二小姐惠姑病情立刻也就好了。那么这位道长驾着祥云，立刻的就来到了孙杰家的上空，到上空摁住云头，这么一看，哎，觉得奇怪呀、啊，怎么看了半天，孙家这儿哈？怎么没有一点妖气呀？难道说这个聂娇她没有来到此处吗？那么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位仙师啊，启用神眼往四下这么一看，哎，发现了，就在东方那儿有这么一片花园，花园的上空是妖气特浓啊。看起来。他奔往那个地方去了，赶快驾云前往。仙师驾云来到这个花园的上边，仔细再一看，嘿嘿，果然他在此处。只见在井东头那儿有个凉亭，凉亭上边坐着一男一女，那个女的显得特别的妖艳，那个男的好像是位年轻的官员。仔细一看，妖艳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那聂娇所变，那个年。

清的官员，正是孙仙赐。哎呀，仙池赶到此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必须要查看明白。我怎么去呢？仙池一想，干脆我变化一下吧，我不如啊变化成这么一个小虫子飞进凉亭，到那儿我再看个明白。想到这儿，这位仙师在空中摇身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小飞虫，飞向了凉亭。到了凉亭里边，就在柱子上面这么一趴，再一看，呵，就是这个妖艳的女子啊，伸手抱住了孙仙赐。孙仙赐呢，两只眼睛发直，捏呆呆的，糊里糊涂，就听见这个女子啊还一再的跟他说呢，哎呦，我的好哥哥，我的亲哥哥，你在这儿干嘛呀？还是赶快跟我走吧，啊，我领着你啊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到那儿我们一块儿去修炼去，比你在这儿强得多呀。要说走啊，咱们得赶快走，一会儿你的仇人到了，恐怕走也走不得了。他抱着孙仙赐啊，现出来是丑态百出，然后看了看四下无人，一伸胳膊就把孙仙赐给夹起来了，张要出这个凉亭。看到这儿了，这位仙师啊，出来一下，就这个小虫子啊，从那个柱子飞下来，到地上摇身这么一变，现出了本身。有什么好地方，你难道说不能连我一块带着去吗？到那儿我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所在啊。这妖艳的女子这么一看，哎呦，把她吓得呀惊慌失措。

还有一些口诀，我好不断的习练呢，免得我丧失本性，再误入歧途啊。我每次教他，另外呢，也教过他一些口诀，这些全都教完了。文美真人告诉他说：“时刻不早，为师的要赶快走了。”说完话呀，这么一转身，一道金光腾空而起。孙仙慈赶快跪在地下，是望空磕头，送走了师尊。等把师傅送走了，孙仙慈站起身来，下了凉亭，往四下这么一看，哎呦，周围这儿都是一些鲜花异草啊，这是什么地方啊？透过这个花草这么一看，好像有这个红墙黄瓦，再这么一瞅，那边还有这个宫殿。哎呀，他恍然大悟，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皇家的御花园的。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嗨，都是那妖精作怪，真的。可是又一想啊，虽然说现在的皇帝是夏禹，皇帝呢非常的英明，很仁德，但是有一样啊，像他这样的官员，在不知职，不奉诏不奉宣的，私自就来到御花园了。这万一要是被别人看见，被别人查出来，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呀、啊！这，我得赶快想办法离开此地，此地绝非交流之地。他呀，急急忙忙的就想走出这个御花园。这个御花园地方挺大的呢，占地那也是十好几里地，哪能一时就走出去？他连这个门都找不着。嗯，先从这边走吧。顺着个小道就走下去了，走了半天，嘿嘿，抬头一看，怎么又是这个凉亭啊？哎呀，难道说我就走不出去了吗？这要是等天亮了以后让人一查出来，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在这儿来回转悠危难之际，猛然间呢，就听那个假山石后边有人微微一笑。在他犹豫之际，眼瞅着从这个假山石后边走出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走起路来就跟那个风摆荷叶一般，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吓得孙贤慈连连后退啊，心想怎么又出来这么一个女子啊，哎呀呀，她到底是妖啊还是人呢、啊、这个女子来到她的面前微微一笑，就好像完全知道他的心事一样。哎呀，孙大夫，您为什么就这么胆小呢？您好好的趁着月光，您把我打量一番，就我这样的一个弱弱女子，我能是什么豺狼虎豹，什么妖魔鬼怪不成吗？啊，孙大夫，您是不是奇怪我怎么会认识您？我还知道您是大夫之侄，而且我还知道您要出这个御花园呢，您可能还在怀疑我怎么会来到这御花园之内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就一连串这么一问，这孙仙慈更糊涂了，合着我心里边想什么他都知道。只见这个女子，我玩的时间长了，一时在这里边迷糊着了，一醒来，哎呦，感觉都半夜了，您看看这有什么出奇的呢？我刚才就看见孙大夫您呐，在这儿转悠了半天了，我就想知道您是不是想走出这个御花园，不知道从哪儿出去。我说的对也不对呀？我呀，姓胡，也没什么正式的名字，人家都跟我叫胡三姐，您呢，就跟我叫三姐就行了啊。我跟你叫三姐，哎，嘿，他答应的还挺快。孙仙慈这么一看呢、啊，这个女子啊，一点也不拘礼，一点呢也不避这个男女之嫌。你看看，我这个跟着咱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我说不清道不明啊。看起来啊，他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刚这么一想，就这位女子啊，扑哧又乐。

0: 饿了。
1: 您在想什么呢？您看我这么大大方方的、直直落落的、爽爽气气的，您看着我不像这个换门之后，不像大家闺秀，是不是啊？孙大夫，今天我倒是想问您这么一句：到底是你们居官的人多呀，还是老百姓人多呢？当然了，肯定是我们老百姓居多。您想一想啊。我如果要是大家闺秀的话，懂得那么多礼节，说话文绉绉的，办事倒是不直来直去。哼，您今天还出得了这个御花园吗？恐怕您今天呢，就连我这个邻居您想见，您也是见不着的呀。是是是，行了，我赶快的领您走吧。说这话呀。别看这胡三姐是一个弱弱的女子，走起道来腾腾腾还挺冲。孙仙慈一想，我赶快跟她出去吧，就跟在后边，心里提心吊胆。这御花园里边，千万千万别有人看见我们。这要是看见我们一男一女在这边逛这个御花园，哎呦，我就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满身的是嘴我也说不明白呀。低着头，他这越不敢说话，不是？您瞅吧，这位胡三姐呀，嗓门还越高。哎呦，我这公子，您倒是快着点！行行，别嚷嚷，我们这哪是嚷嚷？您小点声。哎呀，我不是怕你听不见吗？哎呦，我的姑奶奶，咱别嚷嚷成不成啊？好容易走了这么一段路了，孙仙慈停住了脚步。哎呀，三姐，三啊，走吧。我把你送出去吧，没办法呀。孙仙慈只好跟在人家的后边，眼看着天都快亮了，好容易才走出这个御花园的大门。哎呦，孙仙慈心想，多亏没让人看见呐，立刻上前冲这个胡三姐是深施一礼。三姐微微一笑，哟，干嘛呀？过河拆桥。是不是啊？把你带出来了，就想让我们走，对不对？哦，不不，我不是那么翻意思。对呀，我想孙公子你也不是这么一番意思。我们呢陪了您这么大半夜了，把您送到这儿了，您过意不去，是想把我呀请到你们家中。不管怎么说吧，也得喝点茶呀，吃点点心，您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我。您看您这么盛情的请我，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跟您到家里边去看看去，我也认认门吧。啊，孙仙慈这么一听，谁请你了？不管您请没请，人家胡三姐照样往前走，孙仙慈在后边跟着，心想青天白日的啊，哎呦，人来人往的，你说待会儿还有经过一段闹市，这要是被人看见，我成何体统啊？他怎么这样啊？嗨，多亏呀，天光刚一亮，还真没被人发现。他们呢，就来到了家门前，也不用孙仙慈叫门，这胡三姐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开开，也不用让啊。胡三姐一抬脚进来了。孙仙子在后边跟着，家人往里边这么一回禀，说公子回来了。老孙杰跟罗远老两口赶快的从里边就出来了，一看见儿子，哎呦喂，仙子，里边请，里边请，吩咐家人上茶，端上点心。这位胡三姐啊，倒是不认人，老两口这么一看，这是从何而谈呢？啊，这是。跟他再一谈那个亲事，孙仙慈啊把头这么一摇，这亲事啊不答应了，这定好的妻子啊他也不娶了。这个罗元心里明白，知道儿子来的时候那就是神仙所赐啊，他的仙根不浅呐，他肯定的是要修行，而且仙慈呢还把自己想到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修道去。这个情况跟家里边人那么一说，想上登仙界，也就透露这么几句。罗元心里明白，他如果真正成道的话，对当父母的也有好处。

们也能够沾光，倒也不怎么拦着他。这孙杰一听可不行，怎么？我盼了半天，就盼来这么一个儿子，我图什么呀？啊，不是想着为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我这还等着抱孙子呢。你倒好啊，哦，出去这么一宿，你回来了，嘿，哦，你要修道，怎么着？还要出去？那我这孙子还抱不抱了？啊，跟人家尚在我搞家里边定的这门亲事，就算吹了，那哪行啊？跟孩子翻脸了，告诉孙贤慈，我告诉你，这事儿啊由不得你，你要非得要这么修道的话，我跟你没完，拼出老命去，我也不答应。爷俩这么一反目，孙贤慈当然了，也不敢直接的跟老爹爹翻脸，但是有一样，人家找这么一个推辞。要不然家里边这么多人跟他说话，他老是爱搭理不搭理的，唯独这胡三姐一来，你看俩人还能聊会子，准是这么回事儿。老孙杰这么一想，我呀还不能够跟孩子尿着，哎，干脆他不是喜欢这胡三姐吗？找个机会，我就跟那位薄大夫啊把话说明白喽，把那个亲事给退喽。就让他跟这个三姐成亲，别耽误我抱孙子，别耽误给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就行了。哎，这窗户纸一层，哪天呢？我见着这胡三姐，借着没人的功夫，我把这窗户纸我给他捅破喽。哎，就这么办。这不是这一天吗？人家胡三姐又来了，老孙杰一看四下无人，冲着胡三姐把手这么一点，胡三姐跟着他来到屋中。哎呦，老伯伯，您有什么事情啊？啊，没别的。哎，三姐，您请坐，请坐。您看啊，我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是不是？这您也知道。这个呢，我们老孙家呀，就指着他这个传宗接代呢。原来啊，是给他定的这个博搞上大夫家里的二小姐那位惠姑。可是呢，您也知道，我这个儿子他说出来他要修道啊，他不娶他这个妻子了。不过呀，您看这个，我看着呢，只要您一来呢，他这个还有点挺高兴的。没别的啊，我这话可特别的唐突，说出来对不对？三姐您可别恼我啊，对不对？我可是要说了。嗨，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有什么话只管说，我怎么能够恼您呢？啊，您看那个你们两个人到一块又说又笑的，是不是那个什么？您能不能够下嫁给我这个儿子呀？这么一问，嘿，抬头再一看，这胡三姐脸也不红啊，人也不害臊，人也不说答应啊，也不说不答应。嗨，只要是公子不嫌弃，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哦，这么说您答应了。但是有一样啊，您想想，跟人家薄家二小姐定亲在前，现在哪能够这么急急忙忙的就退这个亲事呢？老伯父，您不必着急，我看咱们这样吧，我有机会再劝一劝公子，看能不能够让他回心转意，您看如何呀？哦，那感情太好了，我就拜托您了，我就拜托您了，这不是说好了吗？啊，孙杰啊，就老盯着这档子事儿呢。看看这位胡三姐来了以后啊，到底劝这个儿子有没有回心转意这个意思？等了好几天了，哟，怎么一点消息没有啊？这天夜里边睡着半夜，人老了，有时候起夜出来，哎，发现儿子那屋啊还亮着灯呢，哟，外边有这么一个人影，好像是女子，一掀这门帘进去了。哎，老人觉得好像看得真真切切，不是别人，那不就是胡三姐吗？哦，您别看当我面说的那么好听，背不住啊，人家两个人，哎，我是不是真的？那什么，干脆我过去呀，我听听去吧。

0: 这老孙杰啊，也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哪有像儿子屋门口这听窗户根儿的，他就过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地下这么一蹲，他听了半天，怎么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啊？我看看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站起身来了，用这手指头啊沾点唾液，把这窗户纸呢给捅了这么一个窟窿。他呀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那个孙仙姿啊仍然是坐在蒲团上边，一个童子拜观音，一只脚沾地，那条腿往起这么一盘，双手合指唰往的规矩吗？嗯，三姐，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去吧，啊，要知道男女有所避讳。想不到啊，这胡三姐呀、啊，哈哈大笑，公子，你怎么竟说些呆话呀？想那人生在世，无非是要寻些快乐，对不对呀？百岁的光阴瞬息而过。要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寻点开心的事儿，到了老时候就算是有那个兴致，恐怕也就没有那个精神了。只落个草木同朽，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谁说你是规矩二字呢？好公子，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须知良宵难得，好事难逢，你我是萍水相逢，渐成莫逆，本非偶然之事。你若再迟疑，哎呦，你可真真的辜负了我一片真情啊。呵，就这么一说，老孙杰一直在外边连看带听，心想小贼，这回啊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想不到孙仙姿微微一笑，三姐之情我早已心领了，我越是领情，我越不想害得三姐成为这么一个不贞不洁的淫奔之女。要道是人各有志，不可强强，时刻不早了，三姐您是赶快离去，不然的话被众人看见，哎呀，三姐你的脸面何存呢？孙仙子的话里边可就骂上了，骂这个胡三姐，你要这么下去的话，就是不洁不贞的淫奔之女。骂女人呐，也就骂到这种程度了，没有再比这个再寒碜的了。老孙杰在外边这么一听，嘿，傻小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是我让人家来的，你怎么骂开了你？再看这胡三姐，人家不慌不忙的就往孙仙子旁边这么一坐，掏出手绢来，拿出这个女人那最后的一招，哭，她是哭哭啼啼的又劝开了孙仙子。
1: 这都老人皮巴拉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期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疏通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啊，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4: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4: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5: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6: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7: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7: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6: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7: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 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6: 嗯，
7: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6: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善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7: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6: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7: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6: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

0: 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里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0: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

0: 于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啊！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

0: 猪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换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3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

0: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记忆英明？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
2: 林心安，
3: 那我不配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行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慢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4: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

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逃走了，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带着河山的喽啰兵就归顺了汉太子刘秀。刘秀很高兴啊，这样就让王良、万修分明一半，一半保着清风山，一半保着郭家庄。然后刘秀君臣等着两位寨主带着喽啰兵走了，君臣五个人圈马回归郭家庄。刚一进村子，全村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跟着郭平夫妻就跑到刘秀马前，唰啦一下全跪下了。郭平在刘秀马前说：千岁呀，您搭救了我们全庄之人，此恩此德无以为报，我们在您马前叩头了。刘秀跟四位先锋官甩镫离鞍下了马，就把郭平郭老员外搀起来了。众位父老乡亲请起来吧。

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你们都是大汉朝的黎民百姓，我们君臣就应该保护你们，不要如此，大家快快起来。这样郭平夫妻还有村中的老百姓才起来。刘秀就安慰这些老百姓，众位父老，你们放心吧，张梅已然逃走了，我看他绝不敢轻易回来，即便是他跑回来，你们也放心，现在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都是好人，愿意率领所有的喽啰兵弃暗投明，给我大汉朝出力报效。孤已然命他们两个人暂时带着兵回山安排，然后呢，让他们两个人分兵，一个人保护山寨，一个人来保护咱们郭家庄全村的男女老少，你们今后就安然度日吧。郭家庄的老百姓一听，高高兴兴，各自回家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来到了郭平家门前，郭家的仆人就把五匹马接过去。五匹马呢，有人刷印喂遛，君臣五个人有郭老员外陪着，就走进郭宅，在大厅里落座了。这回郭平夫妻可不敢落座了，这是汉太子啊。所以老两口子在旁边站着。刘秀就跟郭平说，郭员外，请你再给我们准备一顿早饭，我们吃完了就得走，马上到三江去请兵，得解昆阳之围。千岁您放心，我马上派人去预备。这样郭平就让家人准备酒宴。这郭老安人呢就跟刘秀说了，千岁呀，您几位搭救我郭家满门，此恩此德是无以为报，叫我的女儿出来拜谢恩人。哎呀，刘秀急忙摆手，不必让令爱出来拜谢了，她是个闺阁弱女，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心道而已。这位郭老恩人一定让女儿出来拜谢刘秀，千岁请您稍后片刻吧。老恩人直接就奔后院去叫他的女儿，时间不大，就听见院子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这位郭小姐来了。马武一想，这位小姐长得这么好看，我这红胡子蓝靛脸要把这小姐吓着可就麻烦了。得了，马武一转身来了个脸朝墙，这姚琪呢，他向来就怕见女人，干脆呀，我索性给他个墙朝脸吧。这杜茂一看姚琪马武这样，还以为不看女人是对的呢，他一转身脸也冲着墙了。陈鹏这么一瞧，这倒不错呀，我要再一脸朝墙啊，就剩下主公一个人了。陈鹏只好不转身陪着刘秀。这时候脚步声音响，两个丫鬟一个婆子搀扶着郭小姐进了大厅了。刘秀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这位郭小姐长得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见她青丝发，巧挽盘龙髻，两道眉如春柳，杏核眼而露，悬胆鼻子樱桃口，耳挂金环坠玉钩，藕和藕翠挽袖，外罩罗衫楼外楼，心灵杏秀，美天仙比她还要丑啊！月殿嫦娥看见这位郭小姐也得含羞啊！这位小姐真是太美了，说不尽的体态温柔，万种的风流。郭小姐来到汉太子刘秀的面前，飘飘下拜，那女拜见千岁。刘秀两只眼睛看直了，心说这位小姐这么貌美，难怪这个恶淫贼张美看了她就要霸占她呀。是啊，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呐，像当初周幽王宠褒姒，
殷纣王宠妲己，吴王宠西施。这妲己、褒姒、西施全都是倾国倾城之色。哎呀，这些人是亡国之物，可怕又可爱呀。刘秀心里想这几位古人，没想到他这么一想不要紧，旁边站着的三路先锋官陈鹏还有郭平夫妻全都错会了意了，以为汉太子刘秀对郭小姐有意了。也别说，这位小姐长得太美了。陈鹏在旁边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小姐在这给您磕头了。郭老员外请另爱回避吧。郭平夫妻说了一声遵命，丫鬟就搀起了郭小姐出离了前厅，回归后院了。这时候郭老安人就看了郭平一眼，郭员外点了点头，老两口子心照不宣了。郭员外就走到陈鹏的身边：陈将军，请您随我出来一趟。陈鹏就跟着郭平郭老员外出了大厅，来到院子，然后上西屋落座了。员外，您找我有事吗？陈将军呐，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出力。郭员外，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只要我陈鹏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帮忙。陈将军呐，我们全家老幼蒙您君臣几位搭救，使我们死中得活，无以为报啊。您看我的女儿现在还没有许配人家呀，我夫妻愿意把小女许配给千岁以报圣恩，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预成此事。陈鹏一听，陈鹏想了想，郭员外，这件事呢，我陈鹏倒是能办，只不过有件事情要跟郭员外您说清楚了。因为我家主公已然有了妻室，老员外如果愿意让令爱作为我家千岁的偏室，那么我就可以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啊，好吧，陈将军，我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将来选入正宫，只要是报答了千岁的大恩，将来为妃为嫔，任凭我女儿的命运了。好吧，既然郭老员外愿意，我现在就去跟千岁商议。陈鹏出了西屋，回到了正厅，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员外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千岁为王妃，以报圣恩，不知千岁之意如何？刘秀看着陈鹏，把头一低，是沉思不语。旁边的姚琦、马武、杜茂全都听见了，一看刘秀不说话，那就是愿意了。这三人一看陈鹏，陈鹏一努嘴儿，四位先锋官就给刘秀跪下了，哎，给千岁到底。刘秀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这样，陈鹏就跟郭平、郭老员外说清楚了。郭平又跟陈鹏说：“陈将军，你们君臣为国勤劳，王莽一日不灭，你们就一日难安。既然这样了，我就请求你们君臣在这儿再耽搁两天，请千岁跟我的小女拜堂成亲之后，你们再走。即便是三年五载不回来，我也就放了心了。”陈鹏一听愣了，为什么三江请兵要紧呢？哎呀，郭员外，这件事得容我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陈鹏又回到厅中，就跟刘秀禀明了郭老员外的意思，要等刘秀跟郭小姐拜堂成亲之后再走。刘秀当然得跟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商议，四位先锋官哪能不顺水推舟啊？哎，那好，哎，千岁，咱们就耽搁两日。这样当天用完了晚饭，郭平全家忙着收拾洞房，丫鬟们搀扶着郭小姐就跟刘秀拜了天地同入洞房。过了三天，刘秀君臣收拾起身，在临走的时候，刘秀就嘱咐郭平，如果清风山两位寨主王良万秀的军粮要接济不上，
你要想办法接济他们，等顾家请兵回来再把他们带走。啊，千岁，您就放心，这件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刘秀君臣五个人身穿便服，把衣服铠甲全都包好了，放在入套之内，就在门前上了马。郭平跟全村老百姓一直把刘秀君臣五个人送到村口，刘秀才让郭平带着全村百姓回村。老百姓回去了，君臣五个人出了村子，到了村外，王良迎头拜倒在刘秀马前。刘秀用手一指，王良，你起来吧，你跟万修两个人好好保护这一方的百姓，将来孤家从三江请兵回来，一定带你们回归昆阳。你们要是缺粮食缺饷了没有关系，可跟本庄郭员外借用。王良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闪在一旁。这样刘秀带着四先锋就离了郭家庄，催马上了大道，够奔三江。这一路上急行急走，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三江口了。刘秀就跟四位先锋说，你们呐，得想办法先打听打听三江的事情，咱们是头一回来，这儿的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好吧，千岁，你们几位稍后片刻，容我去打探清楚。正说着话呢，就看见正南方走过来两位老人，看岁数都有六七十岁了，身上背着包裹，好像是急忙赶路的样。刘秀几个人下了马，陈鹏就把马交给杜茂，抢行几步就迎上这两位老人。陈鹏抱拳十里，拜见二位老人家。两位老人站住了，上下打量看陈鹏，你不是此地人吧？是不是问路啊？啊，二位老人家，正是问路，我要往三江，请问走哪条路好呢？两位老人用手往南一指，这位客官，往南不到三里地就是三江口了，过了三江口就是松江、庐江、钱塘江的大道了。好，多谢二位老人。陈鹏就把声音压低了，二位老人家，有件事情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三江是不是归大汉的三江王刘霞所管呢？这两位老人听陈鹏这么一问，往四下看了看，没有别人，就跟陈鹏说，告诉你，这三江不归老王刘霞管了。陈鹏一愣啊，二位老人，这三江归何人所管？哎呦，这个你就不用问了，你赶紧走你的路吧。这两位老人说完话迈步往前就走。陈鹏觉得这件事情可疑呀，听老人的话，看老人的态度，这话中是有话呀。陈鹏就追上去了，迎到老人面前抱拳拱手，二位老人请留步，今天我把实情告诉二位老人家，我姓陈，叫陈鹏，在汉太子殿下驾前称臣，官拜三路先锋之职。说到这儿，陈鹏用手一指刘秀，摇旗马舞杜茂，二位老人家，您看那边那几个人也是汉营的先锋官，我们是过江来找三江老王刘霞有事的，不知三江老王爷还在不在人世，望二位老人明白指示，我们绝无歹意呀。两位老人又看了看陈鹏，再看看摇旗马舞杜茂跟刘秀，这老人确实有社会经验呐。两位老人对视了一眼，心中清楚了，这样就把三江的情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告诉了陈鹏陈君然。陈鹏一听当时就傻了，看起来不但搬不了救兵，眼前的大难几个人是没法过呀。那么这两位老人跟陈鹏说什么呢？这个三江在汉朝的时候，因为国家都城远在长安，
东南方百越八民等地

着国都太远了。在汉哀帝在位的时候，哀帝传下旨意，就命大汉宗亲刘霞为三江王，镇守三江，监管百越八民。这外镇的藩王就属三江王的势力最大了。这位三江王刘霞为人耿直，自从出镇藩王以来，任用贤能，正清吏治，爱民有德，颇得民心。刘霞管着八个府，100多个县，上江、中江、下江、三江各路的大将，还有文武官员，得有200-300人，这些人全都忠心任事。没想到哀帝驾崩之后，平帝继位了，王莽专权秉政，后来王莽弑君篡位，三江王刘霞就召集三江文武官员，跟这些文武官员说：“王莽篡位了，咱们必须在东南方保存实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抓住机会兵伐中原，灭国贼王莽。”这样，三江的文武官员都愿意服从三江王刘霞的指挥。所以说，王莽虽然篡位得了天下，但是东南方仍然归大汉所有，三江王一直没有归附王莽。三江王刘霞就命李福同为大都督，统管三峡的兵将，李叔业为副都督，李福志为上江都督，石成玉为中江都督，任明为下江都督，每人管着20000水军，8个太守，每人带兵30000，这样就可以养精蓄锐，三江的势力是越来越雄厚，而且有三江之险，是进可取退可守的好地方。王莽是不甘心呐，几次派兵将兵伐三江，想灭了刘霞，但是因为王莽的兵将不习水战，就被三江汉兵水旱两路人马战败了好几次，王莽得不到三江，也就只好不要了。三江的人马号称铁甲军，使王莽的兵将不敢正目而视。没想到在王莽篡位的10年之后，老王刘霞有病了。一个是他经常为国事担忧，再说为了三江保存实力，为了灭王莽，老王刘霞终日不得安闲。虽然经大夫调治，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一年，老王刘霞病至垂危，就把大都督李福同请来。李福同上前施礼，问过病体之后，就问老王刘霞：“千岁，您将臣召来有什么事情？”老王刘霞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殿下刘鼐，就跟李福同说：“李都督啊，我大汉国运不幸，奸臣王莽弑君篡位，孤本应当恢复汉室江山，讨灭王莽。哎呀，没想到人生叵测，我年迈多病啊，身体羸弱，不能如愿。现在国贼未除，江山未复，孤就要辞别人世了。望求大都督在孤死之后，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你们要继承我刘霞之志，若能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我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了。”这个李福同一听，赶紧跪倒在病榻之前：“哎，千岁万恩，臣绝无二志，倘若老王驾崩，臣必忠心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恢复汉室。”老王刘霞点了点头，就让儿子殿下刘鼐给李福同磕头，拜谢他忠臣不二。李福同是慌忙还礼，就这样老王刘霞宴驾归西了。老王爷驾崩了，李福同就率领三江文武官员举哀办事，先发丧后办国事。没想到把老王刘霞埋葬之后，李福同没保殿下刘鼐承继三江王位，他仗着兵权在手想弑君篡位，但是李福同也害怕呀，

0: 虽然说三江文武官员中有不少他已然被召为心腹了，但是三江的忠臣很多呀，人心不一，事情难办。所以说李福同就诈说老王千岁有一命，说殿下刘乃懦弱无能，叫我李福同先为三江王，等殿下刘乃再长几岁有了经验了，再把三江的事业归还给殿下刘乃，这样李福同就暂时继位自立三江王了。等他继了位之后，马上封他兄弟李福志为上江王兼上江都督，封李叔业为三江大都督，康虎为副都督，曹德安为上江水军都督，王金为中江水军都督，石成玉调成了下江水军都督，其余的文武官员全都不动。李福同为了遮掩外人耳目，就让刘乃为下江王，说什么让他先当下江王，当当试试，好积攒经验，如果刘乃能够治理好下江，然后就把三江事业还给他。这样呢，刘乃呢就当了下江王了。李福同呢说自己遵照老王的遗命，替殿下刘乃管辖三江的文武，这么一来三江事业就归了李福同了。这个刘乃呢到了下江啊，刘乃也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李福同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不敢反抗李福同。面对这种情况，留守君臣到底怎么办，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五人到三江请兵，没想到到了三江口遇见三江的两个老民，陈鹏一打听才知道三江发生了变化，三江老王刘霞已然死了，他手下大都督李福同篡了位了，把殿下刘乃轰到了下江，说让刘乃呢先锻炼锻炼，当几年下江王，当好了再福保他承继三江王位。这个刘乃呀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太老实了，在李福同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所以就带着王妃还有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龙，丫鬟婆婆王冠和家将，由打中江城起身都到了下江。刘乃到了下江之后就在下江忍了，现在刘秀君臣前来搬兵，还以为三江归三江老王刘霞所管呢。如果老王刘霞真在世，那么刘秀搬兵肯定一去就能够成功，可是现在不成了，三江事业被奸臣李福同给霸占了，陈鹏能不愣吗？这样一来，不但到三江搬兵没有指望，如果让奸臣李福同知道我们君臣五个人来了，恐怕还会有杀身之祸呀。陈鹏在这一愣，这两位老人就跟陈鹏说，将军啊，我们可走了，这件事儿您可要酌量行事。哎呀，多谢二位老人。两位老人走了，陈鹏只好回到刘秀面前，就把三江大都督李福同夺取了三江事业，让殿下刘乃为下江王的事情详细禀明了。刘秀几个人一跺脚就危了难了，顾家早知如此就不来了，如今已然到了这儿，前进搬不了救兵，后退难回昆阳，真是急死我呀。马武这么一听，哎呀千岁没办法，我们回昆阳杀进重围，见了邓元帅告诉他吹灯散火，各奔他方。这四先锋杜茂在旁边是一言不发，尤其听马武这么一说把眼睛一瞪，马武啊，你怎么胡说呀，吹灯散火这叫什么话呀，啊，咱们过了三江口去看看下江王刘乃，有什么话见了下江王刘乃再说，难道说咱们君臣还怕龙潭虎穴吗？两位老人家也许是道听途说，不能全信， 有些事情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会添枝加叶，信口胡言。尤其这几句话，刘秀是非常爱听啊。是啊，姚皇兄言之有理呀、啊。千岁呀、啊，你我君臣踏着风尘，千里之遥都走了，就差这几里地不去了，这多可惜呀、啊！就这样，君臣几个人又商议了一下，上马而行，先奔三江口去找这刘难。等到了江岸，雇船过河，刘秀君臣几个人连人带马就上了船了。这水手们立刻撤掉板，摇橹划桨，船到了江心。突然间，有打上流上唰下来两只官船。这船上的水军就问这只小船：“哎，你们船上有没有奸细呀？”刘秀一听吓坏了，就听水手们回话了：“哎，我们这船上没有啊。”说完这话呢，照样划着桨，摇着橹，小船往前走。刘秀这才明白，这是官军查验奸细，日久生懈，也不过就是堂差事而已。时间不大，船就到了南岸了。刘秀君臣五个人拉马登岸，给了船钱，齐催坐马，各斗思江，直奔下江城。等到了下江城，进了城了，君臣五个人一看，这城里头还真热闹。街市上人烟稠密，买卖铺户十分兴旺。刘秀叹了一口气，也不怪人传言三江是个富裕之地呀。刘秀君臣五个人下了马，就跟当地人打听下江王府在哪儿。有人就告诉刘秀君臣：“你们往前走，就在城里的西北角。”那儿就是下江王府。刘秀君臣就顺着道路往前走，到了城里的西北角。这一路之上，刘秀君臣就琢磨呀，既然下江城里这么热闹，那么这位王府一定是门禁森严，气势威赫。等到了王府门前这么一看，君臣五个人可愣了。王府门前冷冷清清，连个人都没有，不但没人呐，连条狗都没有啊。再一看，王府的大门已然破烂不堪了，门前这一对石头狮子平平的放在地上，往里看，门里边也没有人，看着怪惨的。刘秀心中觉得很纳闷。陈鹏说：“千岁，我进去看看有人没有。”就这样，君臣四个人在外边等着，陈鹏一个人就迈步走进府门了。走进府中，往仪门里这么一看，还是一个人没有。陈鹏就试着喊了一声：“请问，这下江王府里头有人没有啊？”没人答应。陈鹏又长了长声音：“请问，这王府之内有人没有啊？”陈鹏一连问了几声，等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才有了声音。这声音颤颤巍巍的，连口底气都没有。
1: 是谁在这喊叫呢？
0: 陈鹏一听，怎么这声啊？就听里边嚓啦嚓啦嚓啦嚓啦，两只脚擦着地皮走。好容易这个人才走出来呀。陈鹏仔细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在七尺开外，哎呦这瘦啊，骨瘦如柴，浑身上下一点肉都没有，就是一层粘皮呀。再一看这个人，面容憔悴，又黄又干，这身体瘦的一阵清风都能把他刮跑了。这个人头上戴着六瓣帽子，可是这帽子呢，面都没了，就剩下理儿了。勒着这对青铜魔额就跟地皮似的，这帽子上一朵红绒，绒都没了，就剩下刺儿了。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就跟要饭的乞丐一样。再看脚底下两只破靴子，底儿都掉了，用这麻绳系着，要没有绳兜着这靴子，这靴子非得耍圈不可呀。 陈鹏觉得很难过，看这人的意思呢，就剩下脸上的抬头纹没开了。如果说抬头纹开了，大眼犄角再开了，哎，那就盖张纸都哭得过了。这个人颤颤巍巍走到陈鹏面前，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陈鹏：“
1: 你还有谁呀？
0: 请问这儿是不是下江王府？”“
1: 是。”“
0: 请问下江王千岁在没在府中？”“
1: 啊，在府中。你找我们王爷有事儿吗？”“
0: 有劳你给回禀一声，就说现有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特来看望下江王千岁。”“
1: 什么？”
0: 这个人听陈鹏说出这几句话来，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又用两只手把眼睛揉了半天，再看陈鹏：“
1: 请问你贵姓啊？”“
0: 啊，我姓陈，叫陈鹏。”“
1: 陈将军。”“
0: 啊，好好好，请你略后片刻。”这个人说完了之后，慢慢的转身，一步一步往里走，看这劲头呢，比出来的时候走的就稍微快点了。陈鹏等了好半天的功夫，这个人才二次出来：“陈将军，我们王爷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内等候。”“好吧。”陈鹏这才出府，来到刘秀面前：“千岁，一点不错，这是下江王府，下江王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等候。”“好吧，把马拴在外边，咱们进去吧。”“千岁，我看这马呀，咱们得拉进去，在外边没人看着，再把马丢了，咱们君臣可就不好办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拉着五匹马走进了下江王府，过了仪门再一看呢，府内的屋子虽然很整齐，但是门窗四壁都没了，就剩下四梁八柱了。他们几个人把马就拴在了仪门之内，然后进了二门，往里一看，确实里边有座银安殿，不过银安殿也是破烂不堪了，上边的四根银龙抱柱，这油漆彩画的龙都没了，再看东西配殿也都没窗户了。这时候就瞧见从银安殿上颤颤悠悠的走下两个跟要饭的花子一样的人，一个搀着，一个走着。这个走着的人穿着王服，不过这王服这缎子都穿开花了。刘秀一想啊，这个人肯定是昔日的三江王的殿下刘赖。就瞧这位殿下满脸病容，刘秀抢行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弟刘秀刘文书拜见皇兄。”摇起马舞陈鹏斗帽，扑通扑通也全跪下了：“摇起马舞陈鹏斗帽，拜见千岁。”啊，这位殿下刘赖哆了哆嗦，还了礼，用手相扶：“将军们免礼，将军们请起吧。”四位先锋站起来，刘秀就陪着他们一块上了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上一看，殿上尘土特别厚，有几个破凳子，还有一张八仙桌子。这个桌子呢，上边用一块围桌布盖着，里头鼓鼓囊囊，也不知道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东西。刘秀跟这位下江王就落了座了。四位先锋官就在刘秀的背后一站，刘赖就跟刘秀说：“玉帝呀，咱们虽然是大汉宗亲，可是从来没见过呀。我要是闻着你在南阳兴兵要灭王莽，有这么回事吗？”“啊，不错，正是。”“

0: 又想往下说，可是，一看这位夏江王落到这般光景，也就不能再提搬兵的事了。不过，刘秀看着他这副可怜的样，也不能不问呢、啊。皇兄啊，我听人说三江是个富庶之区，老王爷久镇此地，颇有民望。皇兄，你怎么落成了这个样子呀？刘秀这么一问不要紧呐、啊，这位刘奈心中一阵难过，鼻子尖发酸，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玉帝呀，不提起老王爷害臊罢了，提起老王爷好不叫人伤心呐、啊。皇兄，你先别哭，有话慢慢说。刘秀在这儿听着，这位刘奈是一边哭一边说：“玉帝，当初老王爷在世的时候，信宠一个人叫李福同，人们都叫他花面阎王。他本来是三江的大都督啊，统辖三江文武，在老王爷面前是言听计从啊。那李福同说话，三江都得颤上一颤。老王爷临终之时病榻托孤，叫他把我刘奈承继三江王的王位，不料想老王爷咽驾之后，他良心改变，仗着大权在手，罢去了三江事业，自立为王。说无能，不能为王，怕呀王莽把三江事业夺走了，他呀就叫孤家先当一回夏江王试试，如果我能成，他再把三江事业给我、啊、我这个人呢、啊、也是太没能耐了，我以为到了夏江当个夏江王，管几个太守，有不少县官，他们交上的地定钱粮租税所进的款项也少不了，足够我全家花的了。顾家就带着你皇嫂还有你两个侄子500亲军男女仆人到了夏江、啊、到了夏江我才知道啊，原来夏江的文臣武将不归我管呢。这李福同说了每月给我5000银子，第一回是给5000，可是你要知道我何府之人不够开销的，还亏了3000银子，幸亏我还有些积蓄拿出来垫着花吧。到了第二个月他又改了，给了我3000银子，说是经费不足。第三个月就给我1000两啊。到了第四个月给了500两，第五个月索性分文不给了，我惹不起他。一年的时间把我的存饷全都花尽了，又把你皇嫂的存钱也花完了。500兵看我刘奈无权无势，各自散去，我有些个金银珠宝舍不得卖，就拿出来找着放账的，把东西押给他们啊，这就是花利钱借点银子是吧，借1000银子每月得出100两银子的利钱，借1000银子久出才给我900两使啊。兄弟，家有万贯也架不住分文不进、啊、我把押出去的东西又都卖给人家，是又受气又吃亏、哎、官满如花谢，事败奴妻主啊。玉帝，这酸辣苦甜咸什么滋味我可都尝到了，什么罪我也受了，我拆东补西，赊欠的债主是天天堵门，急得我没办法。你看，我把府里的桌椅全卖了，这男仆人、女仆人看我穷得这样，全都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都走了。说到这儿，殿下刘奈用手一指旁边这个人，也就是刚才出去迎接陈鹏这个人。就剩下这个赤胆忠心的李王官跟着我挨冻受饿， 我们君臣没上对儿，没下对儿，苦度光阴，就靠着拆卸门窗卖劈柴度日，把这王府里的门窗全都卖尽了，花园里的花盆全都卖没了。从昨天到今天，水米都没打牙呀，喝得我的肚子一个劲儿的叫唤。哎呀，惨呐！说到这儿，殿下刘乃再也说不下去了，是泪如雨下。刘秀跟四位先锋官一看，他们君臣也实在太可怜了，也不忍心再往下听了。刘秀又打兜囊中取出一锭银子，约有4两多重，就交给了李王官：“你呀，赶紧拿这银子置办酒饭，你我君臣好饱餐一顿，有什么话吃饱了再说吧。”
1: 谢钱孙。
0: 这个王官李禄接过银子，用手掂了掂，然后搁在嘴里头，用牙使劲咬了3口。
1: 不假是银子，嘿，姚琴心说
0: 他可能让人冤怕了，银子到手了还试试真假。王官李禄拿着这锭银子，刚要下银安殿去置买东西预备酒饭，就在这时候，王府的西边一阵大乱，叨叨叨，大炮就响了3声。夏江王刘乃跟王官李禄听见炮响，吓得站着嘚嘚嘚嘚嘚嘚，就剩下哆嗦了，是抖衣而颤，惊恐万分。刘秀就问呐：“皇兄啊，你怎么吓得这样啊？”“
1: 哎呀，玉帝呀！”扑通！好家伙，
0: 这刘乃吓得坐在地下了。刘秀赶紧把他搀起来了。“皇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玉帝呀，坏了！这个奸臣花面阎王李仆同来了，你们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要是让他看见你们，他不会信你们是来看望我的。倘若不测，你们还有性命之忧啊！快躲开吧！”
0: 刘秀一想，在人家势力范围之内，不能再给刘乃惹下麻烦了，干脆躲避一下吧。这样，5个人赶紧站起来，离开了银安殿，就把马拉到银安殿后拴起来了。然后每个人从马上各自摘下一支单鞭，就到了东房里头隐藏起来了。君臣想在暗中看看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到底是什么样。这东房的门窗呢，全都让刘乃拆着卖了，要躲藏还真不太容易。只是窗台这儿呢是砖的，还能挡得住人。君臣5个人就在窗台后头一蹲，往外看，看得还挺清楚，因为这窗台已然塌了。这是王官李禄用碎砖堆起来的，也没和泥，所以顺着砖缝往外看，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大的功夫，就听王府外头一阵人欢马叫，跟着腾腾腾，有一个人从府门外进来了，势如奔马，声如巨雷，甲叶哗楞楞直响，这脚步透着沉重。刘秀君臣5人在暗中观瞧，就瞧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好大个脑袋了，扇子面的身子挺宽，膀大三挺，身体十分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5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9吞8叉，勒甲4套，9股攒成，系着蝴蝶扣，内衬一件绿缎色蟒征袍，锦簇簇花绒绕，蟒分身龙探爪，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身背后葫芦金顶8杆绿缎色护背旗，上绣金龙火焰，狮门带1丈宽，3环套也搭钩，肋下佩戴1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石件，紫金通口，大红绒绳的灯笼穗，鱼头尾龙鳞片片，2扇绿缎子软战裙，足下是虎头战靴，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好凶了，白脸膛，满脸的黑痣红痣，就像个大花脸，这就是花面阎王李福同。刘秀君臣到底如何对待李福同，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藏在东房里，这个时候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来了。这李福同迈大步腾腾来到银安殿前，下江王刘奈跟王冠李禄哆了哆嗦，就从银安殿上下来了，冲着花面阎王李福同跪倒：“千岁至此，我刘奈未曾远迎，在千岁面前领罪。”花面阎王李福同手里刚然，怒目而视，看着下江王刘奈：“你还敢领罪吗？”他说完这句话，头往东这么一看，这时候刘秀君臣可看清楚了，这个奸臣李福同长得人样还不错呀，满脸的黑痣红痣，可像个大花脸。不过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殿下刘奈在这儿跪着，李福同看了半天才转过脸来：“刘奈呀，李禄。”他叫了他们两人的名字，但是没说话。其实李福同心里有话，那意思你们君臣为什么不死？这李福同就愿意刘奈跟李禄死了。刘秀看这种情形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江事业，恨的是李福同这样的奸臣他怎么就不遭报呢？君臣五人真想出去一边把这李福同打死。这李福同两只眼睛瞪着刘奈，心说：“刘奈呀，我暂时不杀你，我想用手段把你唾沫死，你怎么就不死呢？”也是该着，因为三江确实有不少的忠臣，花面阎王李福同不敢轻易下手杀这刘奈，如果要把刘奈杀了，自己就会落一个弑君篡位的罪名。现在可以说呀，老王爷有话，因为刘奈没有本事让我暂时替他管理三江，但是他是不甘心将来把三江事业还给下江王刘奈，就用软磨的手段要把刘奈折磨死，这样能够免了篡君之名，他就可以永据三江，节制芈月了。刘奈呀，没气没囊，不管李福通怎么唾沫他，他就是不死。这李福通可够损的呀，他按照369的日子到这下江王府的西边教军场操演三军，哪次也得带着几万兵，等人马开到教军场，在这操演起来，他一个人就来到下江王府，他诚心来难问刘奈，因为刘奈没钱呢，他每次到了下江王府也得让刘奈给他预备吃喝，预备整桌的酒席，刘奈没有办法，惹不起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借呀卖呀，也得想办法对付一桌酒席，把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奸臣给伺候走了。所以今天李福同一来，刘奈又跪着迎接，在这跪了半天了。李福同看着刘奈生了半天气了，按现在说少说得有半个钟头，花面阎王才说话：“玉帝请起吧。”“谢千岁。”刘奈这才颤巍巍的由王冠李禄搀起来，陪着李福同来到银安殿上，李福同在当中间端人正坐，顾家至此酒宴伺候。这李福同身体好，气量还很足，声音就传到刘秀君臣的耳朵里，刘秀气坏了。刘秀心说：“人家刘奈连吃饭的钱都困难，拿什么钱给你预备整桌的酒席？这个奸臣好可恶了。”刘秀再一看摇旗马舞，两个人都把架势拉开了，看着意思要出去找这奸臣拼命。 刘秀冲他们两个人直递眼神，茫茫摆手，因为刘秀。

0: 仙桌子搭起来了，然后绕到奸臣面前，就把桌子放下，掀开了桌围子。这回刘秀看清楚了，桌子上有杯盘碟碗，虽然家伙事儿很齐，但是不冒热气儿，空有一桌家具，没有酒菜。这李福同其实也看见了，他假装糊涂。玉帝呀，看酒伺候。刘乃心中这个气呀，你说这奸臣真有运气呀，刘秀来了刚给我一锭银子，这个李福同就到了，得了，干脆拿这锭银子给他打点酒喝吧，好好把他给对付走了，回头跟我兄弟刘秀要个主意，要不然这样我也是活受罪呀，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啊。刘乃想到这儿，就跟总王冠李禄说，李王冠，拿银子去给千岁买酒菜吧。
1: 遵命。
0: 这个李禄答应一声，拿起酒壶就走下银安殿，出了仪门了。走着走着，这李禄站住了。李禄心说，我们君臣受奸臣李福同的欺辱没完呢，现在刘秀带来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动貌，这四位先锋一个个长得身体雄壮，武艺准错不了啊，干脆吧，我趁着刘秀君臣在这儿，我激出点事儿来，让他们君臣不得不跟这奸臣李福同拼命，要是真把奸臣李福同治死了，回头就是把我李禄剐了，我算出了这口气了。李王冠是下定决心了，他用手一扯自己的裤子，正有一泡尿没撒呢，他往这酒壶里一撒，就把这酒壶撒满了，然后把这酒壶的盖盖上了，假装把酒买回来了，他走回银安殿，就把这酒壶递给了下江王刘乃。刘乃伸手接这酒壶，看着李禄，他心里生气，你说这李禄真可恶啊，怎么那么可恨呢？我每回让他出去买东西，他老不回来，这叫磨蹭，这叫慢呢，今天叫他给李福同买酒，你看多快，一眨眼的功夫他回来了，哎，真是神鬼怕恶人呢。他想着呢，拿手一摸这酒壶，热热乎乎的，这刘乃更生气了，嘿嘿，这李禄李禄啊，你给李福同买酒买的快还不算，这会儿的功夫把酒都用热水烫了，他刘乃哪知道这是王冠李禄的尿啊，他赶紧把酒壶往桌子上轻轻一放，千岁请用酒吧。李福同拿起酒壶往这酒杯里一倒，满满的斟了一杯子，他一看，不错呀，这是好酒啊，多年的陈朝老酒斟在杯子里，就跟琥珀的颜色一般，起年挂杯子呀，您想想这总王冠李禄的火小得了吗？李福同万也没想到这是总王冠李禄的尿，他端起酒杯，他刚要喝，他觉得不对劲儿，闻着这酒是骚气熏熏，他拿嘴撒了这么一点，啪，他可火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拍，啪嚓，这酒杯就碎了。李福同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哇呀，气死姑爷，竟敢拿尿来戏耍姑家。这总王冠李禄听到这，浑身一软，顺着银安殿的台阶咕噜噜噜噜他就摔下来了。李福同攥宝剑把摁崩棚，擦楞楞，宝剑出匣，他举着宝剑对着下江王刘乃，我早就有意杀你，未曾下手，今天是你们君臣自己寻死，休怨孤家。说着他举着宝剑，他要杀刘乃呀，眼看下江王刘乃就要死在奸臣李福同之手了，赤胆忠心的摇旗马舞，陈鹏杜茂能不管吗？刘秀也不能忍了，因为他是刘乃的同宗兄弟呀，能亲眼看见刘乃让奸臣杀死吗？杀！刘秀这一个杀字出口，摇起头一个飞起一脚，啪，就把这窗台踢塌了，蹭蹭蹭蹭，四个人窜出来了，每人手中是一支单鞭，直奔银安殿摇。

0: 其是跑得最快。奸臣，你竟敢亮剑示金，拿走看便！他用鞭奔着李福通唰就打下来了。李福通万也没想到这儿出来几员战将，他往旁边一闪，啪，摇起这鞭就正好打在八仙桌子上，噼里啪嚓就把这家伙全都打碎了。李福通手里攥着宝剑，拿着宝剑剑尖就奔着姚琦的左肋扎来了。姚琦往右躲，手中单鞭往外磕着宝剑。李福通借这机会，他赶紧跑下银安殿，心说：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我夺门而出，我到教军场去调兵，我把下江府团团围住，我再杀刘奈，把他乱刃分尸。李福通想到这儿，他往外跑。他刚跑下银安殿一看，刘秀、陈鹏、杜茂三个人把门堵住了。这时候姚琦跟马武又打上边也追下来了。李福通一看前边跑不了了，他急中生智，他往银安殿后边跑。头一个是姚琦，第二个是马武，两个人蹭蹭蹭在后边就追。李福通在这下江王府里头他到手啊，他直接就奔了王府的花园了。姚琦在后边紧紧的追，穿房过院，他突然间看见李福通进了一个月岭门，姚琦蹭的一下就追进去了。里边是王府的花园，这花园里荷花池、养鱼池、芍药池、牡丹池、葡萄架、藤萝架、太湖石，样样俱全。可是这种花的盆啊，月牙河中的彩船呐、啊，早已然都让刘奈卖光了。李福通在这一绕道呢，姚琦跟上来，马武可就没跟上来。李福通进了花园，又打月牙河的小石桥跑过去，又从太湖石底下穿过去，他站住不动。李福通为什么不跑了？因为在李福通的对面站着两个少年。李福通一瞧这两个少年的穿着打扮，李福通愣了。这两个少年大的也就在十四五岁，小的呢也就在十二三岁。这大个的长得红泼泼脸膛，天庭饱满，地个方圆，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前发齐眉，后发盖岗，头上戴着一顶束发紫金冠，上身穿着杏黄缎的短肩袖绑身靠袄，上边绣着五爪团龙，腰中系着五彩丝鸾带，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手中拿着一口大刀。这个岁数小的，十二三的，长得是白脸膛，白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眉毛斜插入鬓，目若寒星，皂白分明，白眼珠白如银锭，黑眼珠黑若点漆，鼻如贯柱，四字口，牙排碎玉，唇若涂珠，大圆包耳朵相衬，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上身穿着杏黄缎色短肩袖，腰中系着丝鸾带，红绸的中衣也是青缎靴子，手里拿着一条素缨枪。花面阎王李福通一看这两个孩子的穿着打扮，好像是帝王家的王子王孙呢。李福通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呢？难道这是刘奈的两个儿子？要真是刘奈的两个儿子，我非用宝剑把他们哥俩杀死不可，以绝后患。还真让奸臣李福通猜着了，这两个少年正是刘奈的两个儿子，大的是殿下刘植，小的是二殿下刘龙。那么既然刘奈穷的把府里的东西全都卖干净了，衣食两绝，困苦已极了，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健壮，穿得这么阔气呢？这两个孩子刚落生的时候可了不得呀，因为他们的祖父是三江王，老王爷刘霞执掌三江，身为三江王，那家中阔极了，所以殿下刘植、刘龙一落生就有乳娘婆子专管伺候，而且还有乳公陪着他们玩儿。万也没想到刘植、刘龙的祖父三江老王刘霞去世了，花面阎王奸臣李福通把三江事业霸走了。 两个殿下就跟着刘岱来到了下江，住在了下江王府。刘岱越来越穷，这小哥俩也算倒了霉了。两个殿下的乳娘婆子全都给饿跑了，这哥俩呀，衣服当卖一空，身上的衣服破了都没法换，就跟要饭的花子一样，每天跑出王府就在大道上抓土壤烟儿。有一天呢，刘直刘龙这小哥俩正在道旁边玩土呢，忽然间从西边跑来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位老人，是一主一仆。这位主人长得中等身材，好人样了，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双虎目，鼻准丰隆，四字方开口，三山得配五岳香云，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胸前，是根根见肉，这胡须滋润极了。这位老爷子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头门上牵着一块美玉，上身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小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后边这匹马是位仆人，青衣大帽，须发洁白，也挺精神，是个老管家。这位老管家看见了殿下刘直刘龙，不由得就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惜呀，王子王孙落到这个地步，意想不到啊。这个主人一听呢，没说话，就看了刘直刘龙几眼。主仆二人都是好人，这个主人姓朱，双名文华，是三江人士，他的家呢就在下江王府的后边。朱文华在大汉朝的时候做过外任的武职官员，在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做过河北台城的太守。那个时候汉朝的太守是文武兼职，因为朱文华自幼拜名师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下过十几年的苦功夫，练得步下拳脚、马上技艺、十八般兵器是渐渐精通。因为朱文华为官忠正，他不愿意联络奸臣佞党，汉朝的气数已然衰了，奸臣当道，朱文华不愿意为官，就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来到下江了。孝哀皇帝宴驾之后，孝平皇帝继位了。孝平皇帝承继汉统，所以不少忠臣良将又在平帝驾前保朱文华官复原职。这样朱文华呢二次在台城上任了，没想到又赶上王莽专权秉政，奸臣到长，忠臣到消，朱文华二次辞官不做，回到了三江的原籍。朱文华是老来得子，老夫人生下两个少爷，大的叫朱刚，小的叫朱柔，这哥俩都练了一身好武艺。朱刚惯使一对八棱紫金锤，朱柔呢惯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哥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你要从表面上看，朱文华好像在家中乐享太平了，其实不然，朱文华是暗自练兵，他决心要灭王莽。朱文华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姓梁叫梁林，使一对孤针亮银锤，人称飞虎帅，有降龙伏虎之勇，现在在黄河北河中府枪王驾前称臣，官拜领兵大招讨之职。朱文华的二徒弟叫卢芳，使一对梅花亮银锤。三徒弟叫魏志，使一对青铜倭瓜锤。朱文华就跟两个徒弟商量好了，又给他们不少钱，就让卢芳在顺德反了。所以卢芳现在是顺德王，聚集了几万大兵。魏志呢就在济宁反了，也聚了两万多人，自立为济宁王。顺德王卢芳、济宁王魏志跟天下各路反王联络，要灭王莽。老爷子朱文华就在家中等候时机了。这天正是朱文华带着老管家朱安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 走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老管家朱安看见殿下刘直刘龙在道旁边抓土瓤烟，穿的衣服是又破又脏，是跟要饭的花子乞丐一样。老人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呀，然后说出这几句话来。朱文华当时虽然没说话，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之后，朱文华就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朱安呐、啊，你在大道上看见那两个孩子，为什么叹息不止呢？哎呦，老员外爷呀，您认识不认识那两个孩子呀？这两个孩子是谁家的呀？员外爷呀，这两个孩子是下江王刘鼐的儿子，大殿下刘直，二殿下刘龙啊。您想想，当初三江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是王子王孙，何等的尊贵呀！现在可不成了，三江事业被花面阎王李福通夺走了，两个小殿下穿的是又脏又破，挺好的孩子没人管，在大街之上玩土，我看着能不难过吗？哦，朱文华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三江老王的孙子呀，可惜呀。想当年三江老王爱民如子，我朱文华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怎么能看着刘鼐全家饿死啊？朱安呐、啊，我们主仆如果明着管刘鼐全家吃穿，叫奸臣李福同知道了也不好办。要打算接济刘鼐一家，就得暗中去办。不管是哪天，等到天黑的时候，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你悄悄的把刘鼐的两个小殿下带到家中来，我有话跟他们商议。朱文华如何接济刘鼐，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汉时老忠臣朱文华让老管家朱安去叫这殿下刘直刘龙，老管家答应了，然后呢就暗中观察。有一天看见刘直刘龙正在下江王府后边玩，路上行人很稀，没什么人注意，这朱安呢就把这刘直刘龙叫到旁边了。你们是二位殿下吗？
1: 是啊。
0: 您找我们有事吗？老爷子，来呀，你们哥俩随我来。老管家朱安就把刘直刘龙领到老将军朱文华的面前。朱文华仔细一看，这刘直刘龙长得非常聪明，朱文华高兴极了，马上让老管家给他们预备吃的，让他们洗完了澡，换上了衣服，又给了他们不少银子。然后朱文华就小声地嘱咐刘直刘龙，二位小殿下，从明天起你们白天别来，到了掌灯的时候一定要来呀，叫门的时候千万别让外人看见，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老将军，我们记住了。从那天开始，这殿下刘直刘龙每天掌灯以后就到朱文华的家中来，朱文华让他们吃饭看书练字安歇，到了夜里二更天就把小哥俩叫起来教他们练习武艺，练完了武艺之后再睡觉，五更天起来再练一会儿，然后吃完早饭给他们一些银子，让他们小哥俩带回家去接济刘鼐全家过日子。如果要是没有朱文华接济刘鼐一家呀，刘鼐一家也早就饿死了。就这样天天如此，三四年的光景，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朱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刘直刘龙，你们哥俩可要长志气啊，好好练功夫，等把武艺练成了，兵书战策学好了，日后好夺回三江事业，除掉奸臣李福通。殿下刘直刘龙还真有志性，苦心学艺，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 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说你们的父亲刘鼐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现在在白水村兴兵的刘秀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800人兴兵跟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转战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天下震动了，刘秀是你们的皇叔，是个英明之主啊，很有能力，将来灭王莽恢复汉室山河的必定是刘秀，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再练几年，等长到17、18岁，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跟刘秀借兵打回三江，消灭李福同，夺回三江事业。刘植、刘龙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就希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去投奔刘秀。这天，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刀练枪呢，突然间听见哗啷啷甲胄响，腾腾腾有人跑进花园，脚步很急，这小哥俩顺声音一看，来的是奸臣李福同。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也是怒目横眉，手持宝剑，小哥俩吓坏了，虽然说把式学成了，但是毕竟是孩子呀，两个小孩胆儿还没练出来呢，看见李福同这么一瞪眼，吓得刘植拉着兄弟刘龙一转身往太湖石就跑。李福同看见刘植、刘龙虽然有气，想把这哥俩杀了，可是后边有摇旗马舞追自己呢，就顾不过来了。这个李福同呢，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因为跳过墙去，那边就是教军场，就是李福同的几万大兵。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他心里是想着跳过去，可是李福同武艺虽高，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没练过穿房越脊的轻功，他跑到了墙根底下，使劲往上一窜，噌，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他想着一拧身飘身过去，他可不知道啊，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塌了一大片，这刘鼐呢又没钱修理，这个王官李禄啊就用点水和了一点泥，把这砖呢对付着砌上了。这李福同肉多体沉，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他两只手使着这一扒，劲头使得挺大，上边的砖呐、一下就塌了，哗啦一下，扑通，哗啷啷，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摇旗腾腾腾迈大步赶上了，摇旗这鞭就举起来了。摇旗心说：“我这鞭要下去，这个奸臣脑袋就得碎了。”可是摇旗这鞭没往下落，摇旗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儿，把他捆上，等他的兵将。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君臣，嘿嘿，我就一边把这奸臣打死，用这办法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而且还能保着刘鼐全家逃出龙潭虎穴。”姚琦这办法是想的挺好啊，他伸手哈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心说马武来了，准能把这奸臣捆上。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而且60开外了，他争他也争不起来，没有办法。这时候马武还没到呢，两位小殿下刘植、刘龙，一个拿着大刀，一个拿着长枪，由打太湖石旁边跑出来，就奔了李福同了。俩小孩要捡这便宜，刘植、刘龙举着刀举着枪就骂这李福同：“奸臣，今天你的报应到了吧，啊，我扎死你！”砰，拿枪就扎，这个拿刀就剁，这刀枪一块下，眨眼之间李福同身上流出不少血，就成了血人了。马武这时候赶到了，马武手举单鞭往下一打，啪，李福同能不死吗？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姚琪回过头来就问这刘植、刘龙：“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用刀砍人，用枪扎人？刘直瞧着姚琦，我先问你，你是干什么？

0: 什么的，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告诉你我是谁呢？嘿嘿，你要问呢？汉太子大英中总印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慈旷，人称汉太岁。然后姚琴用手一指马武，哎，他叫马武，汉营二路先锋，人称武瘟神。两位小殿下一听是姚琴马武，二位殿下可乐了。因为听师傅朱文华老说呀，皇叔刘秀手下四位先锋官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营立下无数的功劳，今天看见姚琪马武了，真是惊喜极了。姚琪看他们俩乐了，你们叫什么？姓什么呀？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姚琪马武一听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奈的儿子，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而且满面红光，跟他爹刘奈是一点也不一样啊。这哥俩心中纳闷，也不好多问，赶紧给刘植刘龙施了一礼，姚琪马武拜见二位殿下。刘植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先锋免礼，请问二位先锋因何至此啊？姚琪马武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植刘龙赶紧就向姚琪马武道谢呀，谢过二位先锋，要没有二位先锋大人，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多谢二位先锋。姚琪又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就把奸臣李福通的人头砍下来了。行了，二位殿下，咱别在这聊天了，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边等着着急呢，咱们赶紧告奔银安殿。姚琪左手提了着李福通的人头往背后一藏，就跟着马武刘植刘龙出花园，直奔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了，刘秀就问姚王兄，奸臣呢？哎，千岁您看，奸臣被我们打死了。说这话，姚琪左手一提李福通的人头，刘秀高兴了，只要把他打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刘植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皇叔在上，皇侄刘植刘龙有礼了。姚琪用手一指，哎呀，千岁，这是夏江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刘秀低头一看，这俩小孩真好啊，我皇兄有这样的儿子，刘氏后继有人了。他们竟过了高兴了。这个王冠李禄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给四位先生的磕头啊，谢过四位先锋大人，奸臣死了，我李禄也能瞑目了。没想到这时候刘奈在旁边哆了哆嗦，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可把我害苦了。这四位先锋一愣，刘秀就问呐，杀了奸臣，怎么反而把皇兄你害苦了呢？玉帝呀，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教军场上有奸臣的几万大兵，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眼前就是一场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有我们君臣呢。玉帝呀，你们总共才五个人呐，就是周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虽然说武艺高强，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别着急，你放心，如果我们君臣几个人死不了，就能保护皇兄你全家性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就在这时候，听见府西边叨叨叨炮声就响了，紧跟着鼓声也起来了。夏江王刘奈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刘秀君臣一看刘奈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颤。皇兄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玉帝呀，你们是不知道啊， 每逢李福通到我府中来的时候，要是待着功夫长了，他手下的兵将就响炮擂鼓。李福通听见炮鼓之声，立刻返回去。如今他已然死了，他要是不回去，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咱们可就麻烦了。
1: 皇兄，你千万别着急，你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君臣去迎头找他们。这时候，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已然到了银安殿后部，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取下衣包，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刘秀下了银安殿，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了。刘秀就把刘植、刘龙叫过来了：“二位皇侄啊，我们去杀李福通的余党。”把你的父王可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皇叔您放心，我父王要上吊啊，我们把绳子拿走，他要抹脖子，我们把刀夺过来，他要想撞死，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如果三江兵将来了，我们呢就凭手中的刀枪跟他们拼命了。好啊，二位皇侄好极了，就把你们的父王交给你们了。皇叔您放心吧。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拉马出府，在府门外，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每人手中掌着兵器。姚琦仍然左手提着李福通的人头，在背后这么一藏，君臣五人齐催坐骑，各斗四将，直奔府西的教军场。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足有一万多三江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绿缎子大道旗，上边五个小字儿：三江副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康。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胯下马，掌中正当中。五个人催马就奔着三江大队来了，离着近了，刘秀君臣勒住坐骑。就在这时候，有打三江队伍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员大将穿青挂皂，长得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腰圆背厚，头上戴着一顶乌金束发冠，双叉至金尾，身上披着一副乌油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叉尾，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子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这员大将手中擎着一条冰铁造鹰枪，他马往前跑，冲着刘秀君臣就喊：“呔，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可命我手下兵将射箭了！”出来一个马前答话。说这话，这员战将就勒住坐骑了。姚琦向来是胆大，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马向前，来到这员，那得跟你说说。姚琦这么一说，把这小霸王李豹给说愣了。他压着大枪，瞪着大眼，他瞧着这姚琦：“小子，你不知道啊，你叫小霸王，我叫老霸王。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知道今天我干嘛来了吗？你妈没生你的时候正要临盆呢，嘿嘿，被奸臣李福通把你妈给抢走了。把老霸王我也给挤着走了，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你娘把你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通叫爹呢？小子，你傻呀！我一赌气练了一身的本事，今天回到三江，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你还跟老霸王我瞪眼？儿啊，你好糊涂！现在我大仇已报，把仇人杀死了，你看人头在此。”说着，姚琦左手就把李福通的人头拿到前边，
0: 嗖，他就奔

豹的怀中扔下了。这一下呢，正好落在李豹的马上。小霸王李豹一看亲爹李福通的人头，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怒，哇呀！他这一暴叫声如巨雷，晃身形，擦楞楞楞楞，甲叶声音直响。小霸王李豹也顾不得他爹的人头了，抖大枪奔着姚七，我扎死你！大枪奔着姚七就扎。姚起用枪招架相还，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处了。两匹马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父之仇啊！小霸王李豹恨不得一枪把姚起扎死，给爹报仇。往前一拦，不能让姚起过去，杀！一万大兵往上拥，姚起抖丹田，高声喝喊。三将兵将听阵，我叫老霸王，你们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叫尔等死在老霸王大枪之下。他催马鸣枪，愣往这三将大队里撞啊！三将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他。他追姚琪呢，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琪叫什么。他冲着姚琪高声喊嚷，老霸王你慢走。呸，姚琪这乐言，小子，小霸王追也老霸王。姚琪觉得可笑，他在前边跑，李豹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小霸王李豹为报杀父之仇，他下了狠心，是非追上姚琪把他扎死不可，所以这匹马马跑如飞。姚琪他不认识路啊，他跑出十几里地，他可愣了，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山连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可走了。姚七心说，后边这小霸王李豹苦苦的追赶我，他的武艺可比我强得多呀，他要追上我，我是非死不可呀。姚七拿眼睛往山上瞧，就瞧见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姚七催马就上山了。这是一个小山包，山下头呢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也过不去。这时候李豹就到了，你身逢绝地还跑得了吗？咱们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

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

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又或者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所幼儿园开展多彩主题活动庆六一；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治理更高效，福祉有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缤纷六月，童趣盎然。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幼儿校园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我县多所幼儿园陆续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欢度节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用多彩活动点亮美好童年。
4: 在县第三幼儿园，一场以国风传承为核心、别开生面的亲子运动会热闹开启。活动现场，孩子们身着雅致传统汉服，身姿灵动，神采飞扬，尽显国风少年的翩翩风采。开场舞蹈中国范儿惊艳全场，小鼓手挥臂击鼓，气势昂扬，篮球小将动作娴熟，利落流畅，刚柔并济的精彩表演生动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风骨，赢得现场家长阵阵喝彩。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通力协作，赛场之上温情与童趣交织相融。
2: 幼儿家长周乐：
5: 孩子们全程特别投入，玩的

0: 通云县第三幼儿园教师郑立博：
1: 很激动，我们通云县第三幼儿园能和孩子们一起邂逅这次，国风战运会，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们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通云县第三幼儿园始终从幼儿的角度出发，把关心和呵护常在每一个温暖的细节里，愿这份爱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未来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国风运动润童心，亲子相伴暖佳节。县开发区幼儿园同样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精心举办以“明理成华，同韵振风”为主题的国风亲子趣味运动会。 全员幼儿教职工及家长共计600余人欢聚一堂，共赴专属孩童的童趣盛会。战旗传送、快马加鞭、趣味踢球等一系列兼具古韵与趣味的特色项目轮番上演，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受孩子们喜爱。
2: 幼儿孙墨晨。
1: 我今天太开心了，我感觉我很幸福，很开心。活动中，家长与孩子并肩协作，全力比拼，尽情享受运动乐趣，珍惜温馨的亲子相伴时光。孩子们在奔跑、拼搏与协作中突破自我，收获自信，锤炼胆识，让节日的陪伴更有温度。 校园处处洋溢着纯真童趣与暖暖温情。
0: 幼儿家长孙瑶，
3: 带着孩子们尽情的奔跑，勇敢比拼，我们满心欢喜。感谢园领导精心为孩子们举办了这次有意义的六一活动。
1: 此次国风主题趣味运动会将传统文化与趣味运动亲子陪伴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锻炼了幼儿的体魄。 也进一步增进了亲子情感，搭建起家园沟通的暖心桥梁。不同于趣味运动的热闹鲜活，县实验幼儿园以文艺献礼的方式欢度六一，在县文化馆隆重举办“65载育童心，欢庆六一”办成长主题文艺汇演，同步庆祝六一儿童节与幼儿园建园65周年，全体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汇演现场灯光璀璨，童趣盎然，活动在欢快活泼的集体舞蹈中正式启幕。舞台上，孩子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各类舞蹈节目轮番登场，轻盈灵动的舞姿，稚嫩纯真的模样，整齐划一的动作，全方位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每一个精彩瞬间都打动着在场观众。
2: 收获阵阵热烈掌声。
4: 幼儿刘思秀，
5: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开心上台表演，希望以后表演呢，我可以多多来表演。
2: 我特别开心。
0: 幼儿徐远泰，
5: 参加这个活动，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健康成长。
6: 精彩舞台的背后是老师们的精心打磨和孩子们的刻苦排练，整场汇演格调清新，内容充实，生动彰显了实验幼儿园扎实的艺术教育成果和深耕学前教育的初心。
7: 通宇县实验幼儿园主任陈思雅：
6: 本次活动既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自信成长的欢乐舞台，又深情回望幼儿园65载。 幼教办学征程，致敬了一代代幼教人的坚守与初心，活动进一步深化家园共育，传承幼教薪火，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收获幸福。
8: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治理更高效，福祉有保障。文章说，前不久。 针对团播行业乱象，中央网信办紧盯低俗团播引诱打赏、虚假人设诱骗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清理处置力度，累计处置违规直播间7.3万余个，账号2.4万余个。经过大力整治，直播间的优质内容获得更大空间，团播的内容形式更加多元化。这不仅为直播业态注入新鲜活力。
0: 而且提升了网民的获得感。找准小切口，推动大治理，民生改善不是空话，治理的温度、精度和效度就藏在看得清的大字版药品说明书里，藏在摸得着的适老化、无障碍设施中。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治理优化、细节改进，叠加为治理能力与水平的整体提升，转化为群众有感的民生保障和社会进步。今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是其中之一。优治理是重要基础，要以治理能力优化确保民生福祉提升。在青海西宁，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主动摸排和数据分析，了解到独居的张生奎因罹患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陷入困境，便帮他申请低保和公租房，这是技术赋能激发的治理效能。在北京，政策服务平台精策使惠企资金兑现流程标准化，节点时间透明化，资金规模显性化，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带来了服务提升，营商环境优化。锚定惠民目标，用好科技赋能，坚持问题导向，善聚协同之力，更精准、更高效、更温暖的民生保障与改善，就蕴藏在处理好守正与创新关系的智慧之中。大家托举小家，小家成就大家，这是我们向前发展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也揭示了治理再升级的一个重要密码。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广泛参与者。民生如镜，照出万家灯火、百姓笑颜，映射理念升级不变初心。开新局，起新城，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能让民生福祉的成色更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磅礴之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县2026年文化惠民公益演出走进石花道乡香坪村，为当地父老乡亲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水平的文化盛宴。
2: 演出在激昂热闹的吉庆锣鼓声中拉开帷幕，歌曲《冰雪飞扬》旋律悠扬，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情礼赞，经典二人转、新版《王二姐私夫》唱腔地道，表演生动，演员一颦一笑间将传统曲艺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器乐独奏赛马，节奏明快，技艺精湛，铿锵的音符仿佛把万马奔腾的壮阔场面带到了观众眼前。音乐快板移风易俗新风尚，以朗朗上口的节奏贴近生活的内容，将文明先锋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压轴的拉场戏虎姑爷拜寿，幽默诙谐，包袱不断，让现场观众笑声连连，把整场演出的气氛推向高潮。
3: 县文化馆工会主席王英杰：
4: 文化惠民演出就是要把好戏送到乡村，送到群众身边，我们精心准备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希望用接地气的表演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把欢乐和温暖带给大家，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2: 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戏曲、曲艺、歌舞、器乐等多种类型，既保留了东北乡土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新时代的文明风尚，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深入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把更多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身边，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之花在乡村大地上持续绽放。
1: 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丰富校园文体生活，6月1号，我县明德小学校举办“童心逐梦去运动，阳光明德乐生长”趣味运动会，全校师生及家长共900余人欢聚校园，在趣味运动中共度欢乐节日。
5: 本次运动会聚焦快乐运动，精心设置了积少成多、同舟共济、趣味保龄球、传递圣火等项目。赛场上，孩子们奋勇参与，活力满满，师生默契配合，携手闯关，大家在轻松愉悦的运动氛围中亲密互动，定格下温馨美好的瞬间，充分感受运动的乐趣与节日的幸福。
3: 明德小学校学生曲瑜：
6: 这次比赛我收获了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健康和自信，我决定以后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3: 明德小学校教师胡春雨：
7: 明德树人，人人生长，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个欢乐的日子，愿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健康成长。
5: 此次趣味运动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拥抱阳光，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乐享童趣，充分展现了明德学子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所幼儿园开展多彩主题活动庆六一，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智力更高效，福祉有保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 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

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是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

0: 分类，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裂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0: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3: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4: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我爱中国，
7: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0: 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他，主任又开始。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3: 脑梗、
2: 死于心脑血管、
3: 脑血管病死亡，
2: 每年死亡近1万人，
3: 死亡够
2: 10秒。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宗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

0: 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4: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3: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5: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6: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

0: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0: 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
0: 前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6: 20%，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7: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8: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
10: 降水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

0: 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登记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2: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广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美
5: 谈判进程。
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3: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提需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笑出泪花，掏心胸。

0: 吧。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今天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禹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峰哥。刚刚是小跑回到了单位，因为刚刚在公园也和我们百姓大舞台的这个怎么说呢，资深的演员王龙斌大哥在他那块广场跳了去唱了两首歌。因为百姓大舞台呢也真的离不开我们所有的喜欢唱歌的，龙斌大哥呢也是一直在支持着我们百姓大舞台。就像上周我们节目很少，其实大哥每天在广场唱歌都已经很累了，但是他依然报名参加我们百姓大舞台，因为他知道这期节目少，这份恩情吧。真的可以直白地说，这真的是一份恩情，因为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才有了我们这份友情。那每一份支持和这个鼓励，峰哥都会记在心间。因为当别人在你最难的时候，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可能这种援手不是说什么给你送了多少钱，给你送了多少物资，但是默默地去支持，它也是一种让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所以说今天呢，我看荣斌大哥直播间也就是始终没有别人唱歌，我觉得他自己唱得太累了，所以说呢我就去帮着唱了两首。虽然歌声有点是不太受听，但是现场呢真的遇到好多朋友都为我鼓掌，为我加油。其实说到这里，以前呢我也其实我自己内心嘛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但是苦于自己没有勇气，不敢在大家的面前去唱，只能自己偷偷的去唱，或者是在这直播间里，哎，屋里没有人呢，自己可能胆子会大一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胆子变大了，因为什么？唱歌呢是一种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也是在抒发着自己内心的压力和情感。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可能有的人面对困难呢，面对这个比较难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香烟和酒去来解除他们的这个暂时的烦恼。但是我觉得香烟和酒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如果你能把自己内心的情绪通过歌声、通过舞蹈去释放出来，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身心都有所好处，是不是？其实以前呢，峰哥，之前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去歌厅，然后点了一排自己会唱的歌，然后每首歌唱了几句。

声的去喊出来，然后慢慢的你任何的压力或是任何的困难都是在那个时间一点一滴的就是慢慢的融化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在人世间生活，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或者是很多的无助，那我们选择去解决这些烦恼或者是无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方式，那例如唱歌去排解自己内心的一份压力或者是忧伤，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也建议大家呢，就是夏天到了，天气暖了，然后呢新关注，谢谢，感谢感谢。今天在斌哥这个直播间呢，也发现了一位美女这美女她管我叫老弟，我也不知道她是多大，这歌声唱得非常不错，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荣斌大哥也把这位美女的微信加上了，上给大家给我们的所有受众群体带来更多的新鲜面孔，带来更多的不同的这种文艺元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峰哥的本职工作。我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节目制作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的生在一个和平，生在一个泱泱大国，是不是？我们真的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这辈子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其实峰哥坐在这里直播，每天都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份正能量，就是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知我们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是6月2号了，大家都知道6月是高考的季节，6月7、8、9、3天，我们所有高三的学子在这3天的时间来验证他们这寒窗苦读12年的这种怎么说呢，这场战役吧。其实成绩不是代表所有的这个孩子的努力的结果，但是往往成绩也真的是承载着孩子未来梦想的方向。那作为我们通宇县新志愿者协会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呢？目前我们对接了一个爱心商家，会在考点会摆上100箱水，去免费给考生包括在外边苦苦期盼的家长们免费饮用。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每年都要开展的一项活动，就是爱心送考。那这个爱心送考呢，我们今天已经发布一个活动公告了，就是说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你都可以联系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会指定一辆爱心车辆早早的在你家门口就等待你，然后给你送到考场，然后中午考完试的时候和晚上考完试的时候，我们的爱心车辆会在原地等待着你，再给考生送回家，保证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安全给孩子送到这个考场。同时呢，我们的爱心车辆里也备用这饮用水，就是说孩子渴了，包括家长跟随家长渴了，随时饮用。3天真是承载着一个孩子未来的命运。所以说我们作为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作为爱心送考的司机，我们一定要谨慎地去完成我们的公益使命。就是说在一些小节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和颜悦色，耐心的去和学生和家长沟通，尽可量不要开玩笑，不要嘻嘻哈哈的，不要给孩子制造更多紧张的这种焦虑的心情。今天我们已经发布公告了，直播间的朋友包括守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如果有峰哥的微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帮着峰哥去转发我们这一条公益信息。其实很多时候峰哥在直播当中一直都在说，作为志愿者也好，作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不是非要你捐多少钱让你捐多少物资，而是说在面对公益这种公益这个视频啊，公益这种链接呀、

要帮着去转发，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志愿者在行动，我们也能够寻找到更多需要我们送的学生。其实每年接送的学生当中，真的有很多孩子，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其实我们作为志愿者，也真心的想和孩子去缓解孩子压力，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从何开始说。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爱心送考司机呢，都是选择了沉默，然后默默地带着笑容递给他们的那一些。我们学生多了，他们在帮着分担一些。我们就是尽其所能吧，尽最大的可能，能够让需要帮助的、需要送考的学生都能够有一辆爱心送考车，保护他能够平平安安全全的去度过这三天，然后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吧。谢谢杨婶，谢谢李博妈妈，谢谢大家的小爱心。对，大家就是点点小爱心，不要送这个人机票了，点点小爱心就行。咱们这个爱心超过2000或者到3000吧，可能就同城有推送了，然后就是同城就有页面了，很多人去观看同城的时候就能看到峰哥坐在这里直播了。可能有很多人来到直播间随手可能就走，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说大家没有在意这个直播间，但是我相信呢，心中有爱的人，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在这个直播间能够逗留几分钟，或者是了解一下这个主播他是什么主播。他是才艺主播吗？不是。他是搞笑主播吗？不是。他是颜值主播吗？也不是。最后他会知道他是一名公益主播。那公益主播可能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故事啊事情，但是如果真正有心、真正用心的人，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公益的这份魅力。所以说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然后呢，跟你同频的人，他会慢慢的，可能说今天没有相识，可能明天没有相识，但是在今后所有志愿同行的岁月里，所有心中释放爱的那些岁月里，我们慢慢的会走到一起，真的是这样。所有心中有爱的人，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终究我们会变成一群人，变成一家人，我们会共同去奉献一份我们心中的这份关爱。每月的1号、2号都是我们收助学金的日子。这几天呢，我们又接收了4名志愿者家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或是看直播，还有是看我们这个正能量的视频，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者大家庭。每一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朋友，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都是心中有爱，都是想把自己的一份温暖吧，去送给我们鹤下通鱼的每一处角落，也送给真正需要的人。都是希望大家吧，希望大家能够那啥，能够把更多的一份关爱，更多的这个善良吧，送给我们鹤乡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家人们真给力，虽然直播间只有10多个人，但是家人们的这个爱小红心已经点到3000多了，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说，心中有爱的人，他永远会聚在一起吧。三十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所以说，峰哥能够坚持坐在这里直播，真的是源于大家的这份鼓励。每一天，可能我们的每一天不
会说都去在公益的路上。

但是我们作为志愿者，每一天我们都会在脑海里去过滤我们志愿的足迹，包括我们即将要开展的活动。那就像今天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这个公告发布之后，真的有很多家人他们转发到了他们的这个朋友圈，也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通榆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在准备着爱心送考。那也现在有没有守在收音机前听峰哥直播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方便给我打个电话，就确定一下，让峰哥有一个心里的一种欣慰吧。13943641139，看有没有人打。因为电台同步直播已经将近10天了，我没有刻意的去在朋友圈发布这样的信息，我能够通过电台直播呢，它也幅员着很广的一个面积，也不知道说谁在收听，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通过926包括快手同步直播，我就要做到完美吧。因为你做不好的话，电波传递出负能量的东西就不好了。所以说峰哥坐在这里就是想把更多的正能量带给大家。接下来时间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然后歌曲过后我还会有更多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午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爱心义检，但是今天的义检真的怎么说呢，就是让我的触动很多很多，包括这个缘分也在今天这个爱心义检当中展现出来，不仅仅是一个缘分的。稍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把一首半风

0: 山川不。
1: 这个也是峰哥，前天听到的，虽然词语什么一生疯癫的，但是这首歌真的好像唱出人生活的本质了。回来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公益路上的足迹。那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通县新志愿者协会接到了一位求助者的电话，他说他的奶奶卧床不起，就是行动不便，需要我们通县新志愿者协会的爱心义诊去上门。然后呢，我们志愿者协会呢有这样一个义诊的群，群里有很多我们志愿者家人都是会理发的，

包括我们的一姐的翠儿姐，我们沟通，定于下午这个去给这位老人一姐。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我和翠儿姐还有我杨婶，我们一行三人就来到了求助的这个家庭。当时这位老人躺在床上，他的儿媳妇在家。他说现在老人可以能坐起来了。老人起来的时候抬头看着翠儿姐，然后就说：“我上次理的发就是你。”翠儿姐说：“哎呀，阿姨你记性真好。”当我们得知阿姨都已经这个90岁了，这样的高龄，我们真的觉得她的记忆力还这么好，我们真的为老人的身体呀、和她的那种状态点赞。然后在给老人理发的时候，老人也会断断续续的和我们说一些话。然后通过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杨婶就说：“阿姨，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一说出来之后，杨婶说：“跟我介绍说孩子，这是我家你姥姥曾经当年的同事。”然后呢，这位老人说。问我杨婶说一个你母亲叫什么名，一说她还认识。哎呀，当时就觉得老人在90岁这样一个年龄能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可能说就是前几天因为这个上下楼啊来回上了4趟，导致他现在身体就是可能说长期卧床，所以说我们真的感叹老人的这种记忆力。然后我们边跟老人理发边和老人聊天，老人忽然之间就说出我老家是迁的。哎，当时我觉得心里扑腾一下子，因为大家熟悉我的都知道我的老家是迁。然后我就问老家是哪儿的，他说是居的井，然后我的老家是迁聂的井，可能是前后离了不到30里地吧。就是感觉哎呀，就好像冥冥当中今天和老人相遇，不仅仅是我和这位阿姨的这种老乡的情感，同时呢也是这个我杨婶和这位阿姨她的这种多年前的这种相遇吧。我就觉得说今天能有两种缘分，通过这个爱心一点能够让我触动，让我感觉到，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好。其实今天这个爱心一点我已经做好了一个视频，但是今天呢我也是好几天都没去锻炼了，我今天在公园去走步了，然后下了直播呢我会把这个视频发布到网上，然后也大家一起看看。在我们理发的过程当中，老人的儿媳妇不停地说：“哎呀，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其实我们也和老人的儿媳妇去解释说：“不要谢，这是我们志愿者应该做的。”其实我们的能量真的很小，你说让我们做是大一点的事情，我们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份能力。所以说，包括我们的爱心一点呢。或者是有求助我们上门给他收拾屋啊，节哀同行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很小，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往往这样的小事也能真正的给一些人送去一份生活的支持和一份温暖吧。那你像这位阿姨，身体不便，他下不了楼，那没有办法，他只能求助于我们。其实阿姨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脑子一点不糊涂，和我们唠嗑说这个现在钱不好挣啊。就是说我们都上门理发了，这钱真的不好挣，要不理发都得去我去你们那儿吧。然后我也和阿姨解释，我说我们是免费的，我们是志愿者，我说我们志愿者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帮助这个像身体不方便的。

家庭收拾屋子，帮助年迈的老人呢、啊、搞搞家务等等。我们还有就是有些老人呢、啊、他可能突发疾病想去医院，没找不到车呀，或者找不到人，我们都去帮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上过抗美援朝战场战场。他是随军跟着老伴儿去了黑龙江那边，然后又随着老伴儿打完仗之后回到了通榆。那一刻，当时我和杨婶包括翠姐，我们的内心就觉得，哎呀妈，今天我们能够给老人来理发是我们应该的责任，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担子，更是代表着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对阿姨和她已故爱人的一份敬仰。上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啊，为什么峰哥会如此激动？为什么会心情如此这种就是波动这么大？就是我又想起来烈士陵园，我们扫墓，那是无数个先烈的墓碑组成了烈士陵园。那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不是无数个先烈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打下来的江山？所以说，在那一刻，我们真的觉得，看似今天很普通的一次爱心义演，但是已经真正的提升到了我们为退伍老兵的家属去做出我们志愿者一点微薄的回报。可能理个发不算什么事，但是我们给理发的是抗美援朝老兵他的妻子，他曾随军的，就随着他已故的丈夫到黑龙江打完仗之后又回到了通榆。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心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觉得我们今天包含着三种缘分：一是我和阿姨是老乡，二是杨婶的母亲和阿姨是同事，三呢，这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家人。所以说那一刻，我们当时就感觉我们这次的爱心义演升华了，升高了。不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小小举动升高了，而是说因为我们为理发的这位老人他的身世提升了这次爱心里一点的这种高度。啊，就是现在能够，所以说峰哥有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我会说让孩子多了解一些历史，就是勿忘国耻，勿忘我们的来时路。其实真的有很多孩子他们现在不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他们甚至不知道前辈们用生命用热血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不真的不珍惜，真的不了解。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多一些给孩子传递一些红色经典的事情，包括历史，包括正能量的一些人物，你像雷锋了、黄继光了、董存瑞了，可能这三个名字在他们心中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作为大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先烈的故事讲给他们，包括刘胡兰、小萝卜头，那每一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为之动容，让我们心里会有一种酸楚的感觉，而更多的是敬仰的一种心情。昨天六一儿童节，我看在刷视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萝卜头的一段视频。孩子出生就在监狱，他有什么？他的童年是怎么度？

0: 他小小年纪就牺牲了，但是他在我们我们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来时路，他也是历史怎么说比较经典的一幕吧。包括刘胡兰面对铡刀永不投降，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生命的处于哪个阶段，咱们都应该给孩子传递一些正能量的故事，或者是讲一讲咱们经典的这些雷锋啊刘胡兰的故事，让孩子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看看今天我也和这个我们那个志愿者青年一代的志愿者代表进行沟通了，然后也想跟他连连麦，看看今天在不在。啊，今天在，连连麦，我采访采访孩子。晚上好啊。
1: 晚上好。
0: 哎呀，晶晶也是我们同一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新生力量，因为毕竟孩子还很年轻嘛。那成为志愿者几年了？从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是不是？
1: 是的，2017年的夏天一直到现在，应该也快十年了吧？
0: 将近十年了。孩子这十年当中怎么说呢，为协会奉献了很多时间和光阴，因为有很多的表格啊，像一些文档啊，像一些这个记录上，都是孩子在学习的空闲时间和在工作下班之后付出了很多。那这9年的时光，你觉得自己收获了什么？
1: 9年的时光可以说收获了很多，就自己也成长了很多吧。就从一开始加入参加活动开始，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大家的辛苦，然后每个人的不容易，然后也自己学会去在这个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吧，也就是也感受到了很多道理，不仅学会了怎样去帮助他人，以及很多和他人的说话的表达方式，说话的礼貌用语啊，然后很多很多说不完感觉。
0: 其实孩子这9年的时光，我觉得虽然他付出了很多时间，也放弃了很多出去和同学玩的这个时光，但是孩子也收获了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终究会收到一份福报，可能这份福报不会说随时就能兑现，不是说我们做了好事立马就有一份福报，但是孩子呢通过这几年的付出，在学校入了党，也成为了这个学生会的一个成员。然后毕业之后呢，孩子也是非常努力，非常优秀。这怎么说呢？代考不考，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目前在白城。我想这就是老天给孩子的一份福报。因为孩子在考这个岗位的时候，考完之后有3个人面试，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第一个没去。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也没去。
0: 第三个也没去。你说毫无竞争压力，孩子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你说这是孩子命好吗？还是孩子怎么说运气好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0: 心中有爱的人，每一个默默付出的人，他的运气都不会很坏的。就像包括我，怎么说呢，不敢说自己做得有多好，也不敢说自己做得有多么优秀，但是默默地在坚持着。所以说当很多时候，当我需要我困难的时候，丢了一箱，他说孩子吃了了，他随时随地就给购买，就是一点点的购买，就不是说每次买的很少，就是说怕吃坏了，这几个南瓜吃坏之后，不吃坏之后，吃完之后，然后晶晶还继续买，就是说孩子不仅仅在我们志愿服务去奉献他的一份光和热，也在同时默默的用他自己的一份能量去支持公益。所以说在公益路上，像晶晶这样的志愿者家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那今后呢，我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像直播间杨婶管姨，这个将来包括春燕姐啊、翠姐，我想和你们都连麦，可能每天换一个不同的志愿者家人上来说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感悟。然后今天周六周日，如果看到你管奶养奶，教他们怎么使用快手接受这个连麦，这个任务交给你。这些年龄大的。
1: 好的，没问题。
0: 然后咱们就是因为每天吧都是我自己在这不停的说，说来说去呢都是。都是正能量的一些话语，但很多的时候都是说翻来覆去去说，可能今天有活动叫今天这个爱心一点，可能说有新的这个感悟和这个心得与大家分享，但是没有公益路上的足迹的时候，可能我在这里说的就是非常干干巴巴。所以说今后我也在想，包括杨婶、管姨啊，直播间里的我看志愿者还家人还有谁啊？你们是第一批啊！今天将会教你们怎么去连麦。杨婶、崔燕姐、管姨，还有谭鑫，哎呀，谭鑫孩子应该会连麦，但是都可以。翠姐、还有郑姨啊。你们作为第一批啊，今天就是做好准备，教这几位你的奶奶和这个阿姨连麦，然后咱们你看一连麦人气都上来22人了哈，感谢幸福人生的关注，感谢啊，这样呢连麦的同时也能让大家去和峰哥相互去沟通。相互去感悟，把每个人自己的内心的这份心得吧说出来。那孩子作为又有颜值又漂亮又有才华，那你接下来的时间再给你5分钟让你自述，让你说说你的感悟啊，我好休息一会儿，来吧，交给你了。
1: 好的好的，那么今天也想和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分享一件事儿吧，就是今天呢我和咱们志愿者家人赵丽丽和黄志强黄会长啊，我们三个人今天下午去白城师范学院，然后去替协会出征，去参加了一项项目大赛吧。我这个作为辅助选手，这个帮助赵老师翻这个 PPT 啊，有回音呢，那我把我这个关了。辅助这个赵老师翻 PPT， 不行我关了听不着对面直播间说话。共有好像是30多个，包括白城市直的、桃北区，以及2个大学，然后外5县，

就是整个白城地区，然后30多个项目进行去比赛。那么咱们协会，这次参加的项目是晨曦暖城行动，也就是咱们每周六咱们去关爱环卫工人的这个行动。赵老师今天讲的时候，我这个眼泪也可以说在眼圈里打转，就是他把咱们从一开始在郭姨他家那个距咱们小县城20多里路的一个自己家的小平房，当做咱们爱心包子的这一个基地开始讲起。当时我们是早上2、3点就要去，那当时就是也是路程很远，但是毫不阻碍我们志愿者的内心的一个炽热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家人非常非常的激动。当时，整个活动能有70、80人去参加，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应该也有十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不仅是每周六去给他们送这个爱心包子，我记得 PPT 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暖心先暖胃，也是队伍不断的壮大，然后赵老师也是从这个很多很多的方面，以及协会的建设、管理，我们这个项目的不断的完善，也是从这些细节，然后去展开说明了一下，然后。

0: 是呢，我看他后续，如果我可以的话，我给他做成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也去看一下。我觉得他这个 PPT 做的太好了，这个 PPT 啊，童老师做的啊，就是他那个有几个画面，有一个照片滚动的一个画面，还有一个心形的照片墙，就是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参加过这个给环卫工人送温暖，就这个叫现在叫暖城行动，就这个项目的很多经典的、精彩的一些活动的照片，非常非常的打动人。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坚持的我们的老的志愿者家人，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加入我们的新朋友、新的家人。我觉得看到这样的画面，一定也会非常的深有感触。
1: 是，今天就我也是忘了和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公益的这个大赛呀，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尤其是明珠老妹儿做这个 PPT，真的是耗尽了她很多时间和精力。虽然这次比赛吧，我们可能。不期待得什么奖，但是我们只想把我们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每一步、每一个足迹，就是通过关爱环卫工人这一个活动项目的缩影，去展示给白城地区所有的县市区啊，包括各个机关单位的志愿者家人们去看一看。所以说，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求回报。而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感悟一个想成为一名歌星的小女孩。每天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份时间留给孩子，让孩子在这个直播间里能够感受到自己梦想在慢慢的生根发芽。子轩在不在？子轩呢？剩4分钟了。那子轩今天可能没有来，其实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不可能天天都行走在公益的路上，但是我们每天的内心当中都是时刻惦记着我们协会，也时刻在想念着我们即将开展的公益项目。那么今天，最后呢，还是。求大家在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视频和这个文字，拜托大家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转发到你们的群里，能够让更多的考生，更多需要我们爱心送考的学生，能够去那啥，去知道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大家。都用自己的一份，爱吧，用自己的一份能力去，支持公益，助力高考。谭鑫说：“最小的志愿者，最小的志愿者，咱们只有4、5岁，小志愿者。他们穿，孩子，4、5岁穿上我们马甲，那整个马甲都会耷拉到脚面的，但是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谭鑫也做准备，然后哪天呢跟你连麦，每天都会把一份这个大家的这种心得去一起分享。子轩是不是来了？子轩没来，一会儿我就要下播了。再次感谢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公益路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我家孩子，你家孩子，你家孩子现在都不会走路呢，现在参加不上志愿者活动，但是你提前给孩子报名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新增了一个。

小志愿者。赵先生说，萧峰，对，是我，是我，我是萧峰。关注公益，了解公益，如果大家想和峰哥一起走在公益的路上，那就快快联系我吧。我的微信是1975-0617，然后呢，峰哥会把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所有能开展的活动会告知你，也会带着你一起走入我们有爱的大家庭。对，是天安的，但目前在通宇，我98年就已经在通宇工作了。看来赵先生是我天安的老乡啊。赵先生，你大名是什么？赵先生咋是个女生呢？赵先生，哎呀，赵民老妹儿啊，我这看照片都不敢认了，峰哥都懂哈。今天我们爱心义检的时候碰到一位阿姨，她也是天安的。我说今天和阿姨也是老乡见面了，并且给老人这个送上了我们志愿者的一份支持。然后晚上直播又碰到了赵民老妹儿，这也是我亲爱的老乡。老妹儿，你加下微信吧，1975-0617，咱俩可能没有微信呢。我微信里真有个叫赵敏的，但是是通宇的，是通宇的。大正说你咋瘦了呢？瘦了，我原先214斤，现在是190斤。因为到这个年龄，咋说的？千金难买老来瘦嘛，就瘦点吧，瘦点。你昨天带孩子去的啊？那我还真不知道。一定照顾好孩子，因为他是我们的。

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禹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狄景辉和韩冰来到黄河岸边呢，这个时候的黄河已经被冻住了，大河上下顿时滔滔，整条黄河变成了一条冰河呀，远远望去就像一条银龙相仿。李元芳他们要从黄河南岸走到黄河北岸，这中间呢，这距离可不小啊，这黄河是不是全部被冻住了，是不是冻得结结实实，这谁都不敢保证啊。由于黄河在平常波涛汹涌，有很多的漩涡，所以黄河之上虽说被冰封了，但是冰封的程度它都不尽相同啊。有的地方可能冰冻三尺，别说是人了，就是坦克车都能开，但是也有些地方冰层非常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踏破冰面坠入黄河，掉到冰窟窿里头去。那掉进去，你想这么冷的天掉到黄河之中，九死一生啊。所以为防万一，李元芳啊拿出一条麻绳来，用这条麻绳把三个人呢串成一串，这条绳子不松不紧，三个人一条线往对岸走，那不能并排走，分前中后，这样一来就算有一个人在渡河过程中遇到危险掉到冰窟窿里头，那其他两人都可以及时相救。这就是李元芳啊，久在西北，经验丰富。拴好了之后，李元芳纵身一跃，轻轻的就落到了冰面之上，一回身刚把这韩冰抱起来，狄景辉也顺着岸边的斜坡滑到河面上来了。三个人呢并肩站在这辽阔的冰面之上，极目远眺啊，一看呢，对岸的山峰在严冬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丝丝凉意从脚底板往上升啊，转眼之间你就觉得五脏六腑连骨头里边都是寒气，浑身的血液好像一下子就被冻得不能流动了。李元芳再次抬头往远方的天空看了看，就见天际边黑云密布，阴霾重重啊。李元芳心说不好啊，看来一场暴风雪即将到来了。李元芳扭头看了看韩冰，微微一笑，冰儿你怕不怕？韩冰看看他，眨巴眨巴眼睛，哥哥我不怕。好孩子，李元芳一条大拇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了，我先走你先站着，等我叫你你再走，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李元芳吩咐完毕之后，领着头就朝河对岸走去。李元芳往前走了三十步远，李元芳呢转过身来，这才朝韩冰喊，冰儿开始走。哎，韩冰大声答应着，也迈开步子朝前走起来。等着韩冰走了一段路之后，李元芳又叫狄景辉跟上。就这么着，这三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三人纵队，然后就在这银盆一样的河面上，一股天真的勇气。这黄河之上 这冰面呢不好走啊，它还不像上午走的那雪地，这雪虽然滑，但毕竟雪还有一定的摩擦力，这河面之上啊，这要比走整个上午的雪路，这脚底下要使出更多的力气，因为你只有增加脚底板跟着冰和河面之间的摩擦力，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踏实的向前走，否则的话稍不留神直溜啪就摔他一个大马趴。哎呀，就这么着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韩冰小孩啊就摔了好几跤啊，狄景辉也不能幸免，只有李元芳啊还稳稳的在前面带着路。好在这韩冰和狄景辉摔的都不重，而且呢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很快的积累了一些经验，拿捏住了应该用多的力，逐渐的这俩人呢也不再摔跤了。但是呢走的实在是不轻松啊，走那么一会儿浑身的汗呢就出来了，每个人呢都能够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而且是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就这么往前呢大约走了半个多时辰，回头一看，哎呦，已经看不到了自己出发的岸边了，这岸边已经被浓浓的大雾给盖住了。李万芳一看这走得太累了，要这么走下去这人更累啊，怎么办呢？干体力活的时候最好啊在这精神上能有一种打气的这东西存在，哎，要么说这个文艺作品呢那非常有力量啊。想当年春秋时期齐桓公兴兵北伐山戎的时候，行至孤竹，就是今天的河北卢龙那境内，就见前面呢山峦起伏，怪石嵯峨，人马难行啊，将士们也精疲力尽，怨言四起，军心涣散，走不动了，太累了，怎么办呢？当时相国管仲就做了上山歌和下山歌，让士兵们一边走一边唱歌，这歌词啊是激昂有力，这些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推着拉着这些军需辎重，一边高昂的唱着歌，你唱我和，轮转如飞，终于越过高山。齐桓公呢登高观其上下之势，非常高兴啊，冲着管仲一条大拇哥，说了一句话，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曲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才知道闹了半天这歌曲可以让人使力气，人力可以歌曲也。李元芳读书不多，但是李元芳呢那也是劳动者出身的，原来在西北当兵的时候干苦力的时候大家经常歌唱，这么一唱歌精神这么一放松，再干起活来呀就没那么累了。今天行走在冰河之上这么疲惫，三个人呢越走越累，李元芳啊就想起这么一招，回头冲着狄景辉喊了一嗓子，狄景辉狄景辉正走得累呢，怎么着，你不是对这个诗词歌赋都挺懂吗？有没有说黄河的诗词歌赋啊？大声的念几句给我们听听吧。好好，狄景辉这个时候啊。

0: 也恍然大悟，是啊，这么闷头赶路，我都快睡着了。你等我想想啊，等我想想。哎呀，说黄河的，哎，有了，狄景辉呀，那毕竟饱读诗书啊，突然想起来了，晋朝陈公遂有那么一篇歌颂黄河的赋作，名字就叫做《大河赋》，我不妨啊。把这《大河赋》给大家念一念，哎，这样一来给大家鼓鼓劲儿，让大家精神放松放松，行走啊轻松轻松。想到这里，就听着狄景辉高声的把这陈公遂的《大河赋》吟诵起来：“蓝百川之红壮兮，陌上梅雨黄河。”遣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登龙门而南游兮，浮华阴与曲阿。砥柱而击湍兮，欲落而扬波。题尾移于后土兮，配凌汉于穹苍。冠中夏之积淀兮，经朔狄。之峡荒，历二州之北境兮，留三晋之南乡，亲自兮而其壤兮，其巨东而化江，因徒涉而求固，为千级而随强，召绝流而却位，迎引沟而灭梁，此先者之忧叹，河水得之难量。这狄景辉呀，朗诵的是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就听见这赋句袅袅不绝，飘荡在这群山之间。果然呢，一吟诵这赋句，哎，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呢，这身上感觉的疲劳就没那么累了。就这么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他们呢？已经走到了这冰河的最中心呢。李元芳一边走一边抬头一看呢，头顶上的乌云呢越来越浓密，越来越低，而且这风啊开始刮起来了，呜呜，如鬼哭狼嚎一般。李元芳紧锁双眉呀，举目远眺。对岸黑乎乎的一片，根本无法辨别呀。但是感觉上离的距离不太远了。李元芳啊，咬了咬牙关，回头朝身后的两个人大声喊道：“赶快啊！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要加快些走，离对岸不是很远了，快！”就听见韩冰和狄景辉在后边回答两声。这李元芳啊。立刻加快脚步，往前这么一走，冰面上的风啊是越来越大了，很快就席卷着这河面之上雪珠一样的威力朝他们袭来。这些雪呀，是这些天下的，在这河面上经过这北风啊这么一吹，都冻成冰凌了。打在脸上生疼啊，而且眼睛都被这风刮得几乎睁不开了。李万芳现在呢，几乎都已经跑起来了。韩冰和狄景辉也尽力的跟着李万芳飞快的往前赶。现在呀，三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白，必须要趁着真正的暴风雪到来之前上岸，否则呀，这一切都难说了都。好在呀，对岸已经近在眼前，而且脚下的冰面也变得粗糙起来，没刚才那么滑了。这上面呢，夹杂着被风刮来的泥沙，还有灰石，反而比刚才在河中央的路要好走得多了。于是他们呢，就在狂风中奋力向前呢，往前跑。终于呀， 来到了一处怪石嶙峋的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是个滩涂，只要穿过这片冰沙石泥混杂的地方，那就是陡峭的河岸了。哎呀，胜利在望啊！李元芳啊，就在这片滩涂前停住脚步，等了一等，很快的韩冰、狄景辉气喘吁吁的赶过来了。三个人呢，胜利会师。李元芳一伸手，先把在暴风中被吹得摇摇晃晃的韩冰护到了怀中，然后又看了看喘着粗气的狄景辉。李元芳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就剩下最后一个难关了，这河岸太陡了，而且很滑，必须我先上去，再拉你和冰儿上去，明白吗？啊，明白吗？这位说都离那么近了，直当的扯着嗓子喊嘛，啊，用那么大声音吗？听不见了。怎么现在这个狂风吹的呀，根本都听不到东西了。不扯着嗓子喊，这声音往外这么一出，呜的一下子就被风吹跑了，根本传不到对方的耳朵眼里。就这么喊，其他两人呢还得仔细听呢。好，我们明白，我们等你。狄景辉呀，也得提高声音回答。就这样，李元芳把韩冰送到狄景辉身前，又把那条长绳子重新盘好了，往着肩上一背，再看着李元芳就在这怪石中疾步奔跑起来。现在呀，哎呦，这个天哪，阴沉的就像夜幕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暴雪已经下下来了，风雪狂暴的呼啸着。李元芳的身形快似狸猫，急如闪电，几个跨步就已经跃上了两三丈高的陡崖。李元芳啊，紧紧地攀住河岸边波涛状的冰柱，是奋力纵身的，哎，噌，一下子翻上了河岸。站在怪石滩上的狄景辉眯着眼睛，竭力地向这个河岸上望，看着李元芳跃上了河岸就没影了。哎呦，李元芳跑哪去了？等了一小会儿，终于看见李元芳又探出头来了。哎呀，狄景辉顿时心中狂喜呀。这个时候，李元芳把长绳抛起来，抛给狄景辉，狄景辉把绳子拾起来，牢牢地系在了韩冰的腰间，然后蹬了蹬绳子，冲着李元芳一点头，好了。再看李元芳双臂一较劲，几下子把这韩冰呢就给提上去了，紧接着啪嗒，长绳子再次垂下，狄景辉这一次把自己给绑好了，朝上面喊，哎，李元芳啊，我告诉你，我可比较沉呐，你用点力拉啊。李元芳没言语，低头把绳子在自己腰间也绕了几圈，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运了运力，知道狄景辉这两年呢养尊处优，这身子呀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李元芳运了运力，牢牢地握紧了绳索，双臂猛震，哎哎哎，一下一下稳稳当当地把这狄景辉也提到了岸边，随后一伸手，啪，握住狄景辉的手，你上来吧。狄景辉顺势唰翻过岸边，扑通一声仰倒在岸边的雪地上了。哎呀哎呀，狄景辉呀拼命地喘了几口气呀，随之是迎着狂风高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痛快呀，真痛快呀，这辈子过得最痛快的除夕就是今天呐，哈哈哈哈哈哈。笑着笑着呢，狄景辉发现李元芳也坐在一边急促地喘息着， 李景辉拍了拍李元芳的背，累坏了吧？总算过来了。行，一条大拇哥，还是你厉害呀！哎呀，可叹呐，我这些日子都让你这小气的校尉管着，没吃好，没喝好，瘦了不少啊！哎，李元芳啊，你是不是早就盘算到有今天了啊？所以你才让我减肥的。哼，李元芳啊也乐了，但是不说话，把韩冰搂到身边，替着韩冰挡住狂风。等三个人这呼吸稍稍的平稳了一些，李元芳这才说话。还没完呢，得赶紧找个地方住下。这场暴风雪一定非常厉害，这要是没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这一晚上就得冻死在野外呀。狄景辉一听这话，一跃而起呀，一扬手，走，说走就走，要一鼓作气啊！现在我要是歇下了，大概呀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可不愿意冻死，我还盼望着看西域的大漠烽烟呢。走啊！他的革命情怀特高。李元芳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重新把韩冰背在身后。狄景辉左右开弓，提起两个包袱，开步就走。李元芳朝他喊呀：“哎，别走，别走，还有绳子呢，也带上。”狄景辉扭头一看，哎呀，都过来了，还要他干什么呢？头也不回的继续朝前走。李元芳摇摇头啊，没有办法，哈腰捡起绳索，抬手递给韩冰，让韩冰帮着挂在自己肩上。然后三人顶风冒雪，沿河岸的西侧往前行进。哎呀，眼前呐都是飞沙走石，夹杂着雪粒冰珠，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只能凭借着感觉往前走。就这么着，往前刚走了一小段儿，李元芳突然间停下脚步，问前面的狄景辉：“你听到什么声响了没有？”狄景辉这个时候也一皱眉呀，好像有什么声音从风里传过来的。两个人这个时候侧耳倾听，哎呦，就听见一声凄厉的嘶叫，混杂在凛冽的风中，听得不十分清晰呀，但是令人毛骨悚然，惨绝悲看。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狄景辉和韩冰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走到了黄河对岸。哎呀，三个人呐，松了一口气，是真高兴。但是还得呀，抓紧时间往前赶路啊！暴风雪马上就要到了，于是三个人急急忙忙往前行走。刚走了一小段儿，黎元芳、狄景辉把脚步停下来了。怎么，两个人呢，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声音呢，好像是从风里传过来似的。什么声音呢？两个人赶紧的屏气凝神，侧耳倾听。这么一听啊，哟，就听见一声凄厉的嘶叫，混杂在凛冽的风中。这个声音呢，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呢。紧接着又是一声，随后又是一声，是一声接一声，惨绝悲亢。开始没听清啊，后来次数多了，逐渐的能够辨别这个声音了。就听见这个声音呢。狄景辉一听，可把狄景辉吓坏了。哎呀，这到底是什么声音？这听起来不像人声啊！李元芳这个时候声音非常低沉，不是人，是马啊！狄景辉一听，马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叫声呢？李元芳紧锁双眉呀，没错，是马， 而且是非常稀有的突厥良马赤乌驹。狄景辉更纳闷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西域从军的时候见识过这种马，这种马呀，外形与一般的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奔跑起来速度奇快，而且耐力惊人呢，是不可多得的神马良驹。这种马要价就能达上千斤呢，可又不容易被识别，所以很少有机会看到。而且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在遇到危难之时会发出惨烈无比的叫声。李元芳说着，唰，身形一转，就把这个身子扭向了黄河岸边。听这个声音，好像是来自河上啊。狄景辉也努力的辨别着，把头一点呢，对呀，是顺风刮过来的，应该是在咱们上岸的那个地方的北侧。李元芳这个时候低沉的哼了一声，抿了抿双唇，这种神驹绝不会独自出行，他一定是跟随主人出来，而他这样嘶鸣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不行，我得去看看。啊，狄景辉闻听大吃一惊啊，这不行。狄景辉想拦着，但是呢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瞪着李元芳在那里发呆。李元芳一看狄景辉这个神情，李元芳淡淡一笑啊，要不你带着冰儿留在此地等我。韩冰一听，韩冰不敢，我不，哥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和你在一起。狄景辉呢把脚一跺，哎，李元芳啊，李元芳，我算发现了，我打从遇见你呀，我就开始倒霉，我就没好时候。得了得了，要去啊一起去，我今所以非常小心。走啊走啊，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李元芳猛地一扯身边的狄景辉，狄景辉啊顺着李元芳的手指方向往前这么一看，哎呦，就发现了在前面不远处有个斜坡，斜坡最下端的冰面之上果然有一匹通体黑色的高头大马。这匹马呀，一般的马头至尾长丈二，蹄子背高八尺，这是宝马良驹。这匹马头至尾长一丈三，蹄子背得高九尺，比一般的宝马还要大出一号去。可是这匹马现在横躺在冰面之上，在那里一边躺着一边轮番的踢着四个蹄子，显然呢不知道这匹马是怎么倒下的，可能滑倒的吧，正在冰面之上竭尽全力的想要站起来，所以这才不时的仰天长啸，发出极尽绝望的嘶吼。他们听到的叫声就是这匹马的嘶鸣声啊！哎呀，这果然有匹马呀，这有马，这一定有人呐，这人呐。狄景辉抬头再往前瞧了瞧，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因为狄景辉看到离那匹马百来不远的冰面之上破了一个大大的冰窟窿。这冰窟窿啊不是很可怕，在这个冰窟窿里头噼里啪啦有人在里边不停的挣扎沉浮啊，有人落难了，掉进黄河冰窟窿里了。哎呦，就这大冷的天啊，甭说烟着烟不着，就这个水的温度，你掉进去估计一分钟你都失去活力了，全身抽筋了，都冻成冰棍了。这谁呀？李元芳和狄景辉互相的看了一眼， 两个人面色都非常的沉峻。

他们现在呢都能够判断出这个局面的危险性有多大呀。但是你遇见了，鸡来了，看到人在冰窟窿里头，那不能不救啊，怎能见死不救啊？哎呀，容不得想那么多了，救人呐，救人如救火。狄景辉轻声地问了一句：“怎么办？”李元芳紧锁双眉，

手里拖着这个已然昏迷的人，然后自己再上岸。看来呀，可能那个人先落的水，或者是不识水性，现在已经昏迷了。这个人呢，好歹的在水里还能扑腾，看来没有那个在水中昏迷的人危险，所以得先救那个昏迷者，再救此人呢。李渊芳想到这里，不由得对现在在水中救人的这个人产生一种钦佩。在这个生死关头，能先把生还的最大可能性让给别人，这个人的品格那就了不得。但现在呀，那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李渊芳跪在冰窟窿旁，这个时候那冰水中的那个人呢，也已经艰难地划水过来了。一边过来，这口里仍然断断续续地在叫：“救，救，救他，救他！”李渊芳冲他一点头：“啊，你再靠近些，我来了，你靠近些，靠近些。”李渊芳啊，把自己的双手伸出去了。这个时候，那个人已经靠得很近了。李渊芳探肩膀，伸双手，啪！就抓住了那个已经被冻僵了的人的两只肩膀，然后用足力气把这个人的身体提出冰水。水中的那个人呢，也卖力气的帮着在下面拖着。就这样一个拉一个拖，哎，眼看着就要把这个人带出水面了。可就在李渊芳把那个人放上冰面的那一刹那，这一块大冰，咱说了，烂个大窟窿，往外放射着很多的裂痕，尤其在这个冰窟窿的周围，这些冰层那更是薄脆呀。往上一带这个人，这个人往冰上一趴，这一大块冰可承受不了这个重量啊，耳轮中就听见咔一声脆响，这个人身下的那块冰啊猛然间破裂开来了。李渊芳这是反应的快呀，一听响破口咕噜噜，他先咕噜出去了，往旁边一咕噜，他没掉下去，但是刚才被救上来的那个人哪懂，再度的没入到了大冰窟窿里头。这一次的冰窟窿比刚才还大，怎么这又碎下去一块呀。再说李渊芳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子滚出丈把远，这才稳住身体。哎呀，好险好险。李渊芳再次从冰面上站起来，急促的喘息着，牙关咬得嘎吱吱吱响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冰层太薄了，经不住重量啊，这人怎么救出来呀？哎呀，时间就是生命啊，耽误一会儿可能那人就完了，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别急别急。李渊芳啊，竭尽全力的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忙中出错呀，不能着急，越遇到危险越得沉着冷静，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把自己头脑冷静下来，然后再飞快的思索着对策。哎呀，确实太难了，前面的冰面又滑又脆，根本没有可着力之处啊，即便是自己这么好的武艺，那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地方腾空而起啊，那更别说再带上一个全身泡满冰水已尽僵硬的人了。哎呀，怎么办呢？再看一看那冰水里的两个人呐，还在那里沉沉浮浮呢，那个没被冻僵的人还在那里呜啊啊的叫着，现在叫什么都已经听不清了，口齿比刚才那更加的不清晰了，根本听不出在叫什么。手臂虽然还能在水面上摆动，但看这个力量，看这个速度，也都在减缓呀。而且这个人呐，在这冰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外边又这么寒冷，头发上眉毛上都已经结了冰了，好像是个冰人在那里脱

0: 着另外一个病人似的，根本看不出本来的面貌了。哎呀，很明显呢，要是再不把这两个人迅速的救上岸，恐怕无一能够幸免，即便不被淹死，也会被很快的冻死的。这事态太紧急了，来不及多想了。李元芳决定啊，再试一试。他试探着，再次来到靠近冰窟窿的地方，对水中的人唰，把手上的绳索抛过去了，大声的喊：“你先想办法用绳索把他缠住，我再拉他。”水中这个人听完，朝着李元芳大喊了一声：“喊什么呢？听不明白了。但是呢，那个意思就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人呢，接过李元芳抛过来的绳索，几下子就绕在那个昏迷人的腰间了，然后又缓缓地把这个人的身体推向冰窟窿的一侧，紧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昏迷的人的上半身也拖上冰面。李元芳两眼瞪得溜圆呢，连眨巴都不敢眨巴了。李元芳看的是真而切真呢，就在这个昏迷之人的身体碰到冰面的那一瞬间，李元芳这边一较劲，已经收紧了绳索，随着那个身体浮上冰面的速度，不紧不慢的牵引着绳子，尽量的让那个人的身体以最和缓的力度。哎呀，李元芳是又急又急呀！怎么现在除了急就是急呀？他急，河岸上的狄景辉和韩冰看得浑身都冒出汗了。他们现在绝望的看着冰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就见李元芳站在原地死死的盯着冰水。突然间，他一咬牙关，转过身来，对着狄景辉高声喊了一嗓子：“狄景辉，你抓紧绳子，准备把我们全部拉上去。”哎，狄景辉大声答应一声，用尽全力拉住绳子。但是他还不明白李元芳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正在疑惑之际，就见李元芳双脚一用力，突然间猛踏冰面，然后朝岸边的斜坡疾步奔跑。这冰面随着李元芳的脚步大块大块裂开了，就在李元芳跑到斜坡那一刹那，身后的冰已然全部裂开，李元芳扑通一声是没入冰河。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在冰河之上遇到了两个落难之人，都掉进了大冰窟窿里头，其中有一个昏迷不醒，另外一个看那个意思这气力也越来越不足，尤其是这冰天雪地呀，太寒冷了，时间再耽搁下去，恐怕这两条人命全部得冻死在里边。李元芳连救了两次，无奈呀，这一带的冰层十分的薄脆，救了两次都没能成功啊。最后李元芳没有办法，紧咬牙关，下定决心，脚下一使力，猛然间李元芳脚踏冰面，疾步的朝着斜坡奔跑。随着李元芳这一跑，就见李元芳身后啊，夸夸夸夸夸，大块大块的冰裂开落下去，在李元芳跑到斜坡那一刹那，身后的冰已然全部碎开了，开出了一条冰水混杂的通道。这通道也开开了，李元芳咚一下子也没入冰河呀。狄景辉和韩冰一看，两对眼睛差点没瞪出来，一起大叫起来。狄景辉刚想拉绳索把这李元芳拖上来，猛然间哗

就看见李元芳啊，从水中冒出头来，奋力朝那两个落水之人游去。狄景辉呀，一下子愣在那里了。韩冰可急坏了，在旁边急得直跳啊，一边跳一边哭，一边哭一边扯住狄景辉的衣裳直喊呢：“快救我哥哥！快去救我哥哥！”哎呀，狄景辉呀，猛然把韩冰的手甩开，别想笑，我知道。到现在呀，狄景辉完全明白了李元芳的意图了。李元芳怎么想的呢？既然从这个冰面上没办法救人呢，干脆就直接的从水里救。可都冻成冰了怎么办呢？把冰破开，就像那轮船呢，要想在这冰河上行驶，前面得先有破冰船开道。先把这个冰河给它冲开了，冲出一条水道，你这船才能出去。否则的话都是冰，你这船根本的不能够在这冰河上运动啊。李元芳的行动就是跟那破冰船学的，我上不了冰面，干脆呀，走水底下得了。那不冷，哎呀，这个时候救人要紧，与其一趟一趟的在那救不出来。活活把人冻死，还不如一咬牙，一下子下水里，一瞬间把人救出来得了。于是李元芳就掉进冰河，朝着两个人就游过去了。这么一游，那个落难两人中间的那个神志尚清醒的人呢，这个人头脑比较灵活，比较聪明，一看李元芳朝自己游过来了。立刻明白李元芳的想法了，赶紧的拖着这个昏迷之人的身子就朝李元芳方向游过去了。啊，扑通扑通扑通，双方啊汇合在一起，然后一起使劲推动昏迷的人往岸边拼命的游过来了，很快就靠近了斜坡。李元芳从水里朝狄景辉使劲的挥了挥手，怎么不喊啊？李元芳现在呢，也冻得张不开嘴了，只能使劲的挥了挥手。狄景辉心领神会呀，马上一较劲，用力扯动绳索，绳子那一头已经拴在那昏迷之人的腰间了。狄景辉这边猛力的扯动。李元芳和另外一个人呢，一起往上使劲的托举，就把这个昏迷之人拖上了斜坡。咱说了，这个斜坡就是个冰坡，非常光滑，从上面往下下非常容易，但想站稳了不容易。这往上拉呀，它也非常容易，为什么呢？摩擦力小啊，所以不用太费力气。狄景辉呀，三下两下就把这个昏迷之人扯上了这个斜坡的顶端。韩冰小孩帮着他一起把这人拖到了泥地。哎呀，往泥地上这么一拖，狄景辉赶紧手忙脚乱的从那个昏迷人腰间解开绳索，这么一解，当时狄景辉愣住了，怎么？原来这个昏迷之人呢？是个老太太，看那个年岁，得有60出头的年纪。一个老太太，她怎么在大年三十掉到这冰窟窿里头去了？啊，这怎么回事啊？哎，狄景辉心说话，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河里头还有俩人呢，赶紧救李元芳和另外一个人吧。赶紧的把这个绳索解下来，又来到斜坡之上。往斜坡之下的李元芳挥挥手，李元芳啊，刚刚松了口气，一看狄景辉朝自己挥手，又看这个绳索也甩下来了，李元芳伸手刚想去拉绳索，就这个时候，突然见这个斜坡上啊，直溜的一下子，黑影一晃，滑下一个人，谁呀？韩冰呢？原来这小子呀，
一直伸着脖子拼命的朝下看，不放心李元芳啊。但您想想，这个斜坡多光滑呀，咱说了都没摩擦力，一不留神直溜的一下子，头冲下，脚冲上，从上面就朝着水面滑过来了。啊！李元芳一看黑影一晃，就知道不好啊。等看准了韩冰了，李元芳可着了急了。从一大早折腾到现在，李元芳几乎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眼见着韩冰要落入冰水当中了，李元芳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呀唰，从水中是一跃而起，一伸手，啪，一只手抓住狄景辉甩过来的绳索，另一只手砰，刚好挡住滑下来的寒冰，然后朝上大吼了一声：“快浪！”狄景辉呀，也被寒冰往下这么一滑给惊呆了。突然间听到李元芳喊了一声快拉，把这狄景辉的魂儿啊给喊过来了。狄景辉赶紧的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后猛的拉呀。这个人呢，这个潜能非常巨大。有科学家说，这个人的潜能比人的正常的能量要大几千万倍，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是人在危难之中、着急之中，往往能够做出来自己都不可思议的事儿。狄景辉今天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使的力，竟然把李元芳和韩冰一起拉上斜坡了。等到快到坡顶的时候，李元芳翻身跃上泥地，怀里仍然死死的抱着韩冰，咕噜的一声。两个人呢就倒在泥地上。哎呦，狄景辉赶紧过来，哎，伤着没有？冻着没有？对，他赶紧过来查看。李元芳一看狄景辉过来了，赶紧一过身从地上爬起来，一瞪眼，凶神恶煞般的冲着这狄景辉吼了一嗓子：“你给我滚开！”啊！狄景辉被他这一吼啊，吼的愣那儿了。他这么一愣，李元芳猛地把狄景辉往后一推，哎呀，等等等等，狄景辉好悬没摔倒在地呀。到这个时候，狄景辉仍然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李元芳了，凭什么跟自己吼啊？李元芳现在啊也不管他，再次往冰水方向甩出绳索，下边还有个人呢，把这个绳索甩给他。水中那个人紧紧的抓住绳子的底端，李元芳用力把这人给拉上了坡顶。你可别说呀，这个人呐，这个身手还挺灵活，很不费事的爬到了坡顶，来到泥地上一咕噜身，啪，立刻是腾身而起。等这个人一站起来，李元芳、狄景辉一看，嚯！这个人呢，高人一头，炸人一背，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就见这个人身高过丈，膀炸三庭，长得是虎背熊腰，黑灿上边没留胡须，可嘴唇下边留了一捧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打弯的胡须，而且是一捧白胡须。不对呀，看那个年岁也就是30岁刚出头，怎么会长？哦，仔细一看呢，都是霜冻和冰凌啊，都结成嘎嘎了，浑身上下非冰积水，滴滴答答，这些水还往下淌呢，一边淌一边都变成了冰凌了。但你别看浑身这么湿这么冷，这个人呢毫不在意。哎呦，看来这个人呢体力惊人呢，刚才还在水中挣扎求生，都不知道在里面挣扎多长时间了。感情这李元芳来之前呢，这个人都已经挣扎半天了，这又挣扎了半天，这又出来又爬上来，到现在

非常精神，冲着李元芳和狄景辉一抱拳，声音是非常高亢：“多谢二位救命之恩。”怎么这味儿啊？舌头仍然不利索的，一句话说的含糊不清啊。李元芳这个时候也顾不得给他客套，蹲在那里看看那个昏迷的老妇人，一看呢，面色煞白呀，探了探鼻息，气若游丝，捏住手腕打打脉，哎呦，这手腕啊冻得跟冰棍似的，根本摸不出脉搏了。李元芳可着急了，朝站在旁边呆若木鸡的狄景辉又是一声吼：“呆呆的干什么？你快过来看看！”哎，这一下子狄景辉真不干了，过来扶下身子的同时，以牙还牙，猛地一推李元芳：“你干什么？干什么？不会好好说话呀？吼什么吼啊？去，一边呆着去！”呵，这狄景辉呀也厉害了。过来探手伸到老妇人的脖颈后边摸了摸，然后又冲着李元芳一瞪眼：“帮我把他翻过来。”李元芳啊挺老实，一起把这个老妇人的身体给翻过来。狄景辉把这个老妇人给捧到自己怀中，猛地扣打这个老妇人的背部，啪啪啪这么一拍，这老太太呢一张嘴，吐出几口水来，喝的水不少啊，但虽说这几口水吐出来了，仍然是昏迷不醒，气息奄奄。哎呀，狄景辉一看，看来这个人呐不行了。李元芳一听这，眉头一皱啊，就见那个壮汉过来拽了拽李元芳：“快再帮我一个忙，我去取烧酒来。”说着，这个壮汉把绳索再次交到李元芳手中，又指了指在远处那匹仍然在冰面上翻滚嘶鸣的骏马。李元芳抬头一看呢，就见那匹马周围散落着不少行李物品，知道壮汉的意思了。李元芳把头一点：“好，你要小心，我拉着。”就见这个壮汉把这个绳索系到自己腰中，深深的吸了口气，往下哧溜，一下子就荡下斜坡。李元芳这边用尽全力拖住绳索，但是现在李元芳有点透支了，双臂在不停的颤抖，胸口就觉得憋闷的喘不上气来。李元芳知道自己的力气快要消耗尽了，看来拉不住这个壮汉呢。没办法，李元芳一偏脑袋，又冲狄景辉大叫一声：“混蛋，快过来帮忙！”啊！狄景辉一听这话，当时脸色铁青啊，刚想发作，就憋回去了，跑过来一把攥住绳索，一边用力拉，一边咬牙切齿，冲着李元芳就叫：“你他妈才混蛋呢！现在呀，不跟你计较，咱俩告诉你，咱没完，是用点力。”俩人呢还在那没完没了呢，但这个时候冰面上的壮汉已经连滚带爬的冲到了马的近旁了，从散落在冰面上的行李当中拎过了两个羊皮囊，又勾住一个大包袱，转身就往回跑。李元芳和狄景辉看得真切，他一来到斜坡底端，两个人同时用力拖住绳索，就把这个壮汉再度的拉上了坡顶。壮汉一上来，赶紧提着一个羊皮囊就来到老妇人近旁，拔出塞子，自己咚咚咚猛地灌了一口，这里边呢感情是烈性的酒啊，灌了一口酒，浑身血脉舒张，紧接着抬起老妇人的头，就给老妇人往嘴里灌。这么一灌，这个老太太当时被灌得猛烈的咳嗽了几声，虽说是没有完全清醒，但是一看呢，
胸口剧烈起伏，呼吸恢复了，这个人呢活了。这壮汉呢长舒了一口气，一仰脖，咚咚咚，又给自己灌了好几口，然后朝李元芳、狄景辉揉，把另外一个羊皮囊伸过去了，嘴里含含糊糊的喊：“烧酒，热热热！”他一指李元芳：“你快喝！”李元芳到现在呀，这才意识到自己全身都冰透了。哎呦，一看这衣服外边都结起了一层薄冰了，彻骨的寒冷深入五脏六腑，这心脏好像都被冻住了，跳不动了。李元芳赶紧接住羊皮囊，猛地喝了好几口，是烈性烧酒。说在那年代有烧酒吗？有啊。只不过可能在记载上，哎，没有发现记载，但是不能说记载上没有，当时就没有。历史上很多的发明都没出现在记载上，但是都被后世的考证、考古一一的发掘出来了。咱这个也是，您活吧，您活个一两百年，准能发现，在大唐朝那个时候也有烧酒。反正是人家这个壮汉喝的就是烧酒，这个烧酒啊，使这李元芳总算的恢复了一点知觉了。他拽过韩冰，不由分说的也往小孩嘴里灌了那么一口。韩冰还是个孩子，从来没喝过酒，这么一喝，当时呛的这孩子呀。然后又从包裹里面取出另外一件羊皮大袍子，就往李元芳手里塞。示意李元芳也像自己那样把衣服脱光了，把这个袍子穿上。可是李元芳啊，没穿这个袍子，而是拿过袍子转身裹住那个冻僵的老太太了。狄景辉一看呢，哎呀，你光这样没用，得赶紧把她衣服换下来，再想方法给她暖身子，否则这个老太太呀，坚持不了多久，就是活过来。这手脚也要冻成残疾。李元芳一看，这是个老太太，我怎么给她脱衣服啊？哎呀，救人如救火呀！你这个时候还管那么多干嘛？赶快给她脱！李元芳说：“你给她脱呀，这俩人呢都不好意思了。”哎呀，壮汉在旁边一听啊，壮汉着急了：“这样吧，二位，我知道一个住家，离这里不远。咱们现在就把这老妇人送过去，天已经黑了，大家先安顿下来再说吧。”话音刚落，他一哈腰，从地上就把那个老妇人给掀起来了，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就像扛四两棉花似的，根本的好像没重量，迈步就朝前走。李元芳和狄景辉互看一眼，也并不迟疑。一个背起寒冰，另外一个捡起行李，紧跟壮汉就往前走。刚迈了几步，就听见风中传来凄厉的嘶吼：“这壮汉一听这个声音，不由得脚步一停，回首瞭望，他看他那匹马呀。李元芳这个时候也回头看了看。刚才就是这匹马的叫声把我们引过来的。壮汉呢，紧咬牙关，声音非常低沉的，把头往前一扭：“救人要紧，暂且顾不了他了，但愿他能熬过今天晚上。明天我一定来救他。”说到这里，大汉一跺脚，迈大步，飞快的往前走去。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彻底的黑下来了，狂风暴雪扑面而来。几个人呢，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这雪地上往前走，根本看不见道，也不知道什么方向，就跟着大汉的方向走啊。哎呀，顶风冒雪不容易呀，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哎呦，大家惊喜的发现，眼前居然冒出了一个大大的宅院，但奇怪的是，这个宅院的周围荒无人烟，
就这么一。

0: 一个颇具规模的宅院，高高的院墙在这风雪中耸立，乌黑的大门紧闭，院中没有半点亮光，阴森可怖。这么一望去，好像是一座鬼宅。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狄景辉背着韩冰，跟着那个壮汉，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韩冰在这李元芳肩膀头上睁眼这么一看呢，哎呀，小孩惊喜的叫了一声，怎么？就看到眼前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大大的宅院。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宅院的四周啊，就像这一路行来那四周一样，荒无人烟。这座宅院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四周根本没有别的人家，就有这个颇具规模的宅院，高高的院墙。在这风雪当中耸立，乌黑的大门紧闭，而且里边没有半点光亮啊！这么远远的望去，实在是够阴森可怖的，好像就是一座鬼宅呀！李元芳看这个宅院，这内心就升起了一种不祥之感，但是呢。此时此刻，这几位狼狈不堪、已近绝境的人，有这么一座鬼宅，那也不错了。赶快避避风雪吧，因为他们实在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下去了。只要是有个地方能够歇歇脚、避避风雪，那就行。赶紧加快脚步，向这座宅院走去。尤其是那条壮汉呢，好像对此地非常熟悉。噔噔噔噔噔，肩膀上扛着那老太太，一路小跑就跑到这座宅院近前，跑上台阶，伸手猛力的是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一边打嘴里一边连声大喊：“阿君姑娘！”阿君姑娘，开门，是我梅迎春，快开门！啪啪啪啪，阿君姑娘，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就听见这座门呐，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开了一个门缝，从这道门缝里。露出一丝光来，这丝光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咣当！这大门呐，随即敞开，紧跟着是一个柔润的女子的声音，钻进了在场各位人的耳蜗呀！哎呦，这个声音呐，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甜美。梅先生，怎么会是你呀？你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就听这位梅先生也说了：“哎呀，说来话长啊，阿君姑娘，快让我们进去，要赶紧救人呢，再晚了恐怕要出人命的。”啊！这位姑娘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梅先生呢，也没管这阿君姑娘，率先跨进门内。朝后边一招手，快进来！李元芳、狄景辉随后跟入。这位叫阿君姑娘的赶紧闪到一旁，手里擎着一盏风灯，摇摇曳曳的微光在狂风中若隐若现。所以李元芳他们虽说是进了门了，但是没有看准这阿君姑娘的面貌。阿君姑娘也没有看清楚各自的。

面容啊，只是给大家照着地。幸亏这位梅先生对此地非常熟悉，一进门就直接朝着亮着灯的堂屋直冲过去了，一边冲嘴里一边叫着：“阿君姑娘，这个老夫人是我们从冰河里救出来的，眼见着不行了，你赶紧过来帮忙，得赶快让她暖和过来。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多有不便，你得过来。”哎，就这样说着话，这几个人呢就奔进堂屋。到了堂屋里，这几位突然间由昏黑的夜里进入明亮的堂屋，一时间呢，大家眼前都是一阵的眼花缭乱，都还有一点不适应。再加上屋子中央点着一个大火盆，这些人在野外行走都已经动怒了，都这一下子也适应不了这屋中突然升高的温度，又是一阵头晕目眩。李元芳这个时候再也支撑不住了，身体晃了晃，咚的一声就把这寒冰放下来了。再说那姓梅的壮汉抢步上前，把老夫人的身体平放到火盆近旁。阿君姑娘这个时候关上大门，也紧跟着进了堂屋了。来到堂屋，把手中的气死风灯先吹灭放在一旁，然后赶紧的瞧了瞧地上那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又看了看满头满脸都是白霜冰凌的梅先生，再瞧了瞧这旁边还有俩呢，都是满头满脸白霜的陌生男子，还有一个不停的在晃荡的小男孩。这阿君姑娘啊，一时之间愣住了，可能是啊，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大过年的，怎么会从天而降，降这么几个狼狈不堪的陌生人呢？啊，这些人怎么会到我家来呀？这是阿君姑娘万万没想到的。其实啊，她更想不到，就这两个从天而降狼狈不堪的陌生男子竟然会与当朝最高层次的权力和地位有着最密切的关联，此时此刻还让那位大周宰相在皇宫的守岁宴上牵肠挂肚思绪万千呢，这他更联系不到了。正当阿君姑娘在这发愣的时候，躺在地上的那个老太太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呻吟，就这一声啊，一下子唰，把所有在场人的注意力都给吸引过去了。这屋子里啊非常暖和，老妇人又被这个姓梅的壮汉放到火盆近旁了，所以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身上冻结的冰霜活着她全身上下的冰水都化开，流得遍地都是，眼看着老妇人就躺在了一个小水坡之中。这姓梅的壮汉有点为难地看着阿君姑娘：“阿君呐，你看这老太太这不能老躺在这里，你看。”他的话音未落，阿君姑娘已经快步走到老太太近前了，蹲下身子瞧了瞧，又伸出手摸了摸那老妇人身上穿的湿衣服，回头对着姓梅的壮汉说了：“梅先生，你快把这大娘抬到我屋里去，我先替她把这衣服换了。”哎，好，梅先生啊，高兴坏了，赶紧的又把这老妇人抱起来，随着阿君就出了堂屋了。他们这么一走，狄景辉、李元芳还有小孩韩斌就被扔在堂屋里头了。这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呢无所适从。你看，主人不在，刚刚到人家家，这也不好随意走动啊。
连坐都不敢坐呀。三个人只好在这里一起站着，默默无言。李景辉和韩冰还好，李元芳啊比他们差点，因为李元芳在冰河里泡了一回呀，身上本来就已湿透了，又加上一路上的冰雪，到这堂屋，刚把这上衣一脱，还没来得及啊，看颜色不同，李景辉第一次看到，一看到李元芳这个脊背，李景辉这颗心呐，又是咯噔了一下子，想起自己2个月前还是那么的看不起李元芳。认为李元芳之所以能够得到父亲的欢心，那是因为李元芳这个人呐，善于阿谀奉承，肯定是因为这一点。但是今天一看，狄景辉呀，自己就想给自己2个耳光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狄景辉和那个梅先生两个人呐。当时就愣住了，但是对他们的表情，李元芳并没看见。李元芳听到梅先生进来了，都是男的，李元芳没有回避，换好了衣服，这么一转身，就这一瞬间，就那位梅先生啊，还是颇有涵养的，本来脸上露着惊讶之色，但是李元芳这么一转身，这位梅先生啊，立刻刷。把自己惊讶的表情给遮掩起来了，态度一下子又回归自然了。就见这位梅先生微笑着朝着李元芳和狄景辉一抱拳，哎呀，真是惭愧，惭愧呀！梅某今天借着灯光猛然发现，刚才呀光顾的救人了。竟然没有注意到棕色的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打卷的胡子。这胡子呀，你看起来这么一捧，你千万别往外揪。这么一揪啊，这胡子带弹簧性的，滋溜，能被揪出1尺多长。一松手，嘟，它又缩回来了，所以叫虬髯。看年岁，与二人相仿，也是30岁刚出头，生得人高马大，威风雄壮啊！尤其刚才在冰河遇险救人时，很有一些江湖豪侠的风范呢。但是现在一看，这位的言谈举止却又彬彬有礼、儒雅生动，显得呀十分有教养。这梅迎春一听李元芳指出自己并非汉人，梅迎春呐，用手一捧着虬髯，洒脱的一笑，哎呀，李兄啊，好眼力呀，好眼力，不错，在下并非中土人士，按你们的话来说，我呀，地地道道的一位胡人呐，啊。他又瞥了一眼狄景辉，这位仁兄是啊，狄景辉也一抱拳，在下狄景辉，哦，原来是狄兄，失敬失敬。这俩人呢，还正儿八经的见了礼了。狄景辉笑了，哎呀，怪不得呀，我一直觉得你说话有些含糊不清的。本来我还以为是舌头给冻僵了啊！这么一说，原来你本就不是汉人呢。哎，是啊，是啊，狄兄说的很对呀。梅某本来就不是汉人，这口汉话呀，那是后来学的。虽说呀，梅某花了很多功夫，哎，但是啊，始终没有学出原汁原味来。哎，让李兄、狄兄见笑了，见笑了。狄景辉一听，也爽朗的笑了。哎，哪里哪里，你这口汉话已经足够好了啊！除了你调门里头，还有那么。

一点点胡腔以外，其实啊，你说的官话比那些普通的汉人百姓，我们汉人都未必能遵从啊。您是怎么学的？狄兄见笑了，狄兄见笑了。哎呀，在下虽然出生蛮夷，但是呢，一直是最仰慕中原人士的礼仪规矩的。你们的先贤孔子不是说过吗？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啊！哎呀，狄景辉一听这句话，梅兄啊，你了不得呀！看来您还真是精通汉学，令人心生敬佩呀。李元芳在旁边一听这俩人呐，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答着，李元芳微微一皱眉呀。啊，梅先生，刚才那位大娘现在怎么样了？啊，这个时候梅迎春的脸上的笑容慢慢的消失了，眉头微蹙，眼中闪过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嘉许之色。李兄，你放心吧，阿君姑娘已经给这位大娘换下湿衣服了，安顿在了她自己的床上，正在那暖和着呢。这位大娘动得不轻啊，现在仍然是神志昏迷，估计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缓过来。哎，毕竟年岁那么大了，又在这河里泡了那么久，一时半会儿我看呢缓不过来呀。李元芳听到这话，看了看旁边的狄景辉，李元芳这个脸呢板着。狄景辉，你要不要去给他看看？狄景辉呀，从鼻孔中哼了一下。我？哎呀，我一个阶下囚，凭什么去给他看呢？我现在呀，自己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呢。李元芳一听，李元芳没好气地说：“哎，你胡说什么呢？不就是让你去给别人看个病吗？”哈！狄景辉看看李元芳，一瞪眼：“我胡说？我一点不胡说呀！你看看，你看看，你那脸板的，哎呦，像我欠你多少钱似的！你不会好好说话呀？我哪里不好好说话了？你这还算好好说话呢？你看你那脸沉的、阴的，就你这样还叫好好说话呀？”我狄景辉还想说两句，旁边的梅迎春一看呐，赶紧打圆场啊：“哎呀呀，哈哈哈哈，二位兄台，二位兄台，你们先别着急啊，听梅某说一句，梅某刚才看了那位大娘啊，已无大碍，又有阿君姑娘在旁边照料着，所以啊，大家不必担心啊，暂且不看也可以。”我看大家都别站着了，今天累得够呛，既然见面就是有缘，干脆坐下，咱们好好的叙谈一番。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2: 不起伏啊，成功了失败，失败了成功，成功了又失败。咱们前文书说了，好不容易成立了3000多人的一支队伍，一场硬仗打下来是兵败将亡啊，剩下了100来人，只好退到罗家峪开始整顿休息。但是贺龙精神头不倒，还是那么精神，俩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心里就想，怎么能重整队伍，怎么能打胜仗，怎么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贺龙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是百折不挠。但是贺锦斋呀，满腹的牢骚跟贺龙不太一样，这嘴里就不干不净的，都什么队伍，这叫就这队伍还能打仗啊，败家子儿，哎呀，真叫人伤心啊。贺龙反过来还得安慰他，当务之急把13的人马得收拢回来。当时派出许多人打探信息，

没过两三天，队伍是陆路，革命的事儿哪有一帆风顺？咱们回想回想，咱打了多少胜仗，又失败了多少次啊？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人是最难裁难卸的。你想一想，我们临时凑的这支人马，人多了心不齐，又没经过整顿，又没经过训练，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怎么，你心灰意冷了？贺龙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老周啊，你怎么能说我这话？到任何时候，我贺龙也不含糊，我是一杆子戳到底，我只是为这个事情伤心。哎，见怪不怪呀、啊，军长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大浪淘沙。淘金的事儿你明白吗？那金矿里难道都是金子吗？大多数都是泥沙，大多数都是石头，得不断的淘洗，一遍一遍的筛选，最后剩下的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我们的革命队伍也不例外呀。往往你看似强大，人多势众，金子才有几块呀。你不要着急呀，咱慢慢来。老周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主心骨，在很多时候你都给我提醒，我谢谢你。其实我这心呢，像一团热火一样，打点败仗不足为怪。我就说这个人真难整治。军长，不要灰心，振作精神。我们现在说没人，这不又凑了二三百人吗？咱们接受教训，慢慢来。你说的对。他们啊，经过商议之后，开始在罗家峪整顿。说三百来人也得整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得商量商量。所以每一天不断商量对策。正在这时候，外边设的路卡回来了，领来一个老道。这老道穿着一身破道服，狼狈不堪，斜挎着一个黄布的兜子。说黄布的兜子，你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是黄色的来了。鼓鼓囊囊里边装的不知是啥东西，满面的污垢，打冷眼都认不出他是谁了。贺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黄守义。哎呦，守义回来了，你怎么这身打扮呢？黄守义长叹一声，军长啊，哎呀，你们跑得真快，我找了八个地方，终于算把你们找到了，渴死我了，有水没？我先喝一口。有有有有，准备水。再看这黄守义咕咚咕咚咕咚灌了几气儿，这才喝足了。哎，那连长。另外黄守义有一个特长，翻山越岭比猴子还快，人送绰号赛带宗，那腿才快呢，为人还老成，办事还踏实，所以贺龙才委他为通信连的连长。在他们刚成立工农革命军的时候，贺龙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给湖南省委也写了一份报告，就委托黄守义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报告送上去，另外把上级的指示给捎回来，如果我们转移了地方，你再寻找我们。好吧，黄守义早就起了身，结果事儿办完了再回来找贺龙找不着了，洪家关也丢了，所有的据点人也不在了，好在他是本地人，心里头有数，这才找到罗家峪，碰上了贺龙。为什么化妆成老道了？不化妆他过不来呀，沿路之上都是国民党设的卡子，查的可严了。后来他化妆成一个游方的道士，瞒过了敌人，这才平

安脱险，这就是简单的经过。黄守义说着话，把道袍撩起来，把那底襟撕开，从里边取出两封信来。一封信是中央的，一封信是湖南省委的，是递给贺龙。贺龙接过来，把火拨得亮一点，借着火光仔细观看。那个说贺龙的字儿不是认识的很少吗？是，那是当初贺龙的确不认识几个字儿，但这个人刻苦学习，在打仗的余暇时间，他就读书就练字。因此现在贺龙啊，看这些文件不费劲。贺龙看完了，眉头紧锁，就递

上的文件还打哀声呢，有几件事不顺贺龙的心，其中还能壮大实力，不能脱离群众等等等，尤其最后这一条不符合贺龙的心意，根据需要特调周逸群同志赶奔洪泽开展工作，关于党代表之事另派恽代英同志当你们红四军的党代表，但是恽代英现在还没来，想要把周逸群给调走，这下碰了贺龙的心了。他跟周逸群共事多年，形影不离，视同生死，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有周逸群在，贺龙就有主心骨，现在给调走了，他能舍得吗？因此是摇头不语。周逸群这一问，贺龙才说，老周啊，你说上级的命令我不能不听，我就得服从，但是调你走我真舍不得，你一走我主心骨没了。贺锦斋也说，是啊，党代表怎么能走啊，派一个别人来能不能处到一起还很难说，起码得磨合很长一段时间。周逸群一笑，二位啊，我看党的决定十分英明，调我去洪湖去开展工作势在必行，我呀得遵从命令啊，近一两天我就起身，我走之后呢，我相信我到洪湖肯定能打开局面，但盼着将来我们还能合作，我们两路会师。他又跟贺龙说，军长，你有时候往往发急躁，最好你要冷静下来，我不在你的身边，遇事你要多加慎重的考虑，好吗？本来人手就不够用，我能带人吗？我一个人足矣，带多了人反倒招风。你放心，我会摆脱敌人的阻拦的。我知道你心里有主心骨，那行，那你一个人吧。那一路上祝你平安，到了洪湖之后及早派人跟我联系，我好放心。哎哎，好好。哎，话刚说到这儿，该这出事儿，就听有人来报告，了不得了，贺龙手下有两个连长，到了罗家峪之后就不守本分，掏着拉了50多人跑了。你说正用人的时候他跑了，这个影响太坏了。周逸群一听，军长，这件事情这可不是儿戏啊，他这一走影响极坏，肯定还有其他的人随其后，要这么样革命队伍不就散了吗？一定要执行铁的纪律，必须得整顿，100人得整顿，10000人也得整顿。贺龙点了点头，行，马上派人一摸底，有人向贺龙告密，说营长古玉新也想拉走，他跟手下那帮人已经开了几个碰头会了，说要拉走20条枪，带走30名弟兄，不过现在还没动，人证物证俱在。贺龙说，把他给我看起来，明天开会。第二天一早吃罢早饭，就在罗家峪找了个平地，队伍开始集合。贺龙倒背着双手，我们得攥紧一个拳头，不能遇上点困难马上就动摇了信心了，马上就散了帘子了，那叫什么革命队伍？可是偏偏我们这队伍之中就有这么一部分人动摇军心，想要脱枪逃走，不仅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且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铁的纪律必须得维护，必须得执行，古玉新出列。这古营长一听腿肚子都转筋，
不做。

0: 贺坤心事不怕鬼叫门呐，这两天他就商量着要跑呢，正在秘密计划的时候，因为惧怕贺龙察觉，所以没动窝。没想到今儿点名点到他头上了，他能不害怕吗？还没等说话呢，脸儿发黄，往前大跨了几步，行着军礼，军长，吴玉仙。 你这两天够忙活的，开了几次碰头会了？嗯，想拖走多少条枪，想拉走多少弟兄？说，我没证据，没有把握，绝不能突然问你。跟我说实话，说了实话，我从轻惩处；不说实话，我叫严格执行军纪。说，吓得谷玉心扑通就跪下了。 军长，我该死，我该死！是是是，您方才说的国有此事，因为我们打了败仗，而且败得这么惨，好几千人马就剩下这几百人，武器也不济，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害了怕了，想给我自己找条后路。 因此，跟我的弟兄们一商量，想暂时脱离您，等将来形势好转了，我们再回来。放屁！胡说八道！你想拆我的台，你想破坏军纪，你还巧口狡辩。古玉心，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叛徒。来人！
1: 给我枪毙！贺龙的话音刚落，贺锦斋把枪就拽出来，对准古玉心的脑袋，啪啪，就是两枪。顿时，古玉心是一命身亡，那还不死？这下把在场的人全给镇住了，尤其是古玉心的同党，吓得真是腿肚子往前转。 生怕贺龙把他们也枪毙了。枪毙之后，贺龙问：“他的同党都是谁？自动站出来，承认错误，饶了你们。”这叫主犯必惩，胁从不问。都谁？好汉做事好汉当。有那胆儿大一点的，一想豁出去了，那贺龙手里都把握着证据，不说也不行。
0: 出来仨权贵的，军长有我一个，军长我罪该万死，军长还有我一个，您饶命。说说情况，怎么回事？三个人都做了坦白交代，贺龙点了点头。既然你们的头子古玉心正法了，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打算跟随军长鞍前马后，至死不渝，绝不辩解投敌。 说的是实话吗？嘴不对心，天诛地灭。好，先在账本上把账给你们记上，看你们以后的行动。如果不犯，该赏就赏，稀里哗啦就散帘子了。为什么叶子都没说出话？贺锦斋，大家就劝贺锦斋，就说了：“军长啊，你不要消沉。”
1: 一群是好同志，那是诸葛亮。尽管他暂时离开了，你也不必消沉。过不了许久，党代表恽代英就来了。据我所知，老恽的工作能力极强，他的到来肯定对咱们军是会有帮助的。对，你说的对，我就一时心里头有点想不开而已。 最近一个时期，咱们可加强防范啊！但是百密一疏，这坏事又来了。这创业是太难太难了，就拿贺龙来说，几度沉浮，现在又落到低谷。哎，到了这个份上，喝口凉水都塞牙。 人头不够用不说，还有些人策反。

要说敌人策反呢，倒有情可原，他本来就是对立面嘛。可是有些父老乡亲呢，他不识大体，不顾全局，他们通过种种渠道知道贺龙现在在罗家峪，不想叫子女啊在这块当兵啊，纷纷派出亲属到这来劝降来。单说这天，贺锦斋正处理公务，训练士兵，回到屋里屁话还没坐稳的，有他的勤务兵就过来了。师长，老爷子来了。老爷子谁？他父亲贺兴楼啊。哎呀，贺锦斋心里一翻个，跟老爹多日不见面了，老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就预感到不是个好兆头。那爹来了能不接吗？他马上带几个人出去迎接，就看老头子80多岁了，气喘吁吁，拄着拐杖，身上还背着个小包。贺锦斋赶紧施礼：“爸，您怎么来了？”“哎，就在这儿说话吗？能不能找个地儿说话呀？”“当然有，您往里请。”“我来不是吃饭的，我这包里带着干粮。”“我说锦斋啊，老爹找你为啥你知道吗？”“不知道，爹您说吧。”“哎，我说锦斋，这是贺龙啊没在近前，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跟着他干有你啥好处？哎，贺龙啊完了，尽管这个人很倔强不服气儿，那不行。你放眼往周围看一看，全都是国民党的天下呀。他贺龙再有本事，能推翻蒋介石吗？他跟蒋介石怎么比呀？你们什么这个军那个军，能比得了国民党的正式军队吗？更没法比呀。爹这次来没别的说，孩子，我来接你回家，别干了。只有跟爹回家，起码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才是一条生路。让爹临死之前呢，以续天伦之乐。你照这样再干下去，是什么下场，我都不敢想，我心惊胆颤。难道说把咱家的祖坟全刨光了，你才甘心？非把你老爹也拉进坟墓，你才算尽孝了。孩子，我来接你，跟我走吧。彭元，我已经发了誓了，忠诚党的事业是奋斗到底呀。我不仅是您儿子，我也是党的人。您想，我党我军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我怎忍心抛弃他们？我顾我自己，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眼识的困难很快就过去，前途一片光明。爸爸，您呐就别往下说了，您就说出天花乱坠来，我也不能跟着您走。什么？混蛋兔崽子，你敢以小犯上，你要不跟我走，我就死在你这。这老头是倚老卖老，又摔拐杖，是大吵大嚷，大喊大骂。贺锦斋低头不语。这么大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因为两个办公室离着不太远。贺龙听着卢东升说了，贺锦斋的老爹来了，贺龙就知道来做工作来了。换句话说，什么工作？扯后腿，拆楼啊。所以说贺龙对此事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贺龙整理整理服装，是赶奔贺锦斋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就听里的老头贺兴楼正骂呢：“什么苏维埃，什么共产党，你们能折腾出什么来？到头来啊，把老贺家当族啊全都给毁了，你是个罪人。”贺龙

推门进了屋。老头一看贺龙来了，说话多多少少有点收敛。啊，长城来了，你来得正好，我既找锦斋，我也想找你论理。我说长城啊，你当时手拍着胸脯子啪啪直响，你信誓旦旦的成立了什么工农革命军，你自封为军长，你说领着这些人要打一片天下，现在怎么样啊？那天下在哪儿呢？过去的挺干净。爸，您是您，我是我，您不能代表我，军长我不能走。好，先不要有怨气。行行行行，尝尝，你学会说假话了，哎呦，给我安心玩吃。你们哪一天能打回桑植？啥时候能把这天给翻个个？我是一万个也不相信呢。我说锦斋呀，今天老爹就问你，你跟我走不？爸，我不走。你敢说三个不走？爸，恕儿不孝，我不走，不走，就是不走。说一万个，我也不能离开革命队伍。好嘞，气死我了！行行行行，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这是老贺家的人都跟着丢人现眼，都跟着倒霉呀、啊。古人说得好，一人成佛九族升天，一人倒霉全家受难，我们全跟着倒霉吧，我走了。老头说到这儿，气呼呼往外就走。贺锦斋送了一程，一边送一边劝，爸，您那不该来，回去劝劝乡亲们别干这种事儿。按军纪来说，这叫扯后腿拆台呀、啊、这还了得吗？动摇了军心，犯死罪。怎么，你还枪毙你爹？当然不能，不过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告诉乡亲们不要再来了，说也没用。行行行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哎，家门不幸。老头气呼呼拄着棒子走了。贺锦斋看着走远的，心里他也不是滋味，转回身回办公室，贺龙还没走呢。贺锦斋就说，军长大哥，您对我怀疑了吗？没有。你是什么人？我心里硬也知道咱们在这儿，为什么他迟迟没来呢？正在调兵遣将，一旦准备好了，危害啊，有点事儿，我还没到个时间跟你商议呢。因为利川县有个大镇店叫汪家营子，汪家营子有个民团呢，团长姓李，叫李青川。因为这小子太坏了，据说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一拐一拐的，人送绰号铁拐李。他手下有三四百人，有二三百条枪，军需物资十分丰富，家资巨富。我想把他给打掉，打掉呢可以壮我们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敌人想不到我们突然之间跳出桑植奔了利川县了，让他们琢磨不定，咱们就得采取这样的战术。我赞成，告，就这么决定了。两个人是当家做主的人，这一拍板大家赞成。当天晚上偷偷远了，贺龙点了点头，终于到了墓地了，明天咱就下家伙。锦斋呀、啊、黄敖，你们过来，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黄敖一听，我军长啊，你又要冒险南来的，必须经过此地，因此很多在上海在武汉都有他的买卖，是财源滚滚，平时他还放债，越来钱越多。他有一所豪宅就在汪家营子街口这儿，哎呀，非常的气魄，无尽大院套，周围都是他的

彪，他是一手遮天呢，俨然就成为本地的一王，草头王，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贺龙能摸到他鼻子底下，能把他给惦记上。单说这天，这小子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往太师椅上一坐，哎呀，百无聊赖，没事儿可干，他就问我说，小弟们，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今儿是吉吗？哎，爷，今天是大吉呀，天不亮那人就往镇子里头赶呢，现在可热闹了。那好啊，爷觉着郁闷，正想散散心，你们可给我长点眼睛啊，要遇上那个好看的有姿色的娘们，给我弄回几个来，我消遣消遣。是您了，大爷，您什么时候更衣？现在我就更衣，把家里穿的衣服脱掉了，出门嘛，礼帽、长袍、马褂都得换。有人正服侍他换衣服的这时候，门上的人进来报告：“爷，有人想要拜见爷爷。”他是入伙啊，是路过呀，好像是要入伙。先等一会儿再上街，办完这事儿再说。心里盘算，发财的机会又来了。每天都有这种事儿，这叫树大招风。他往太师椅上一坐，正这时候，他手下有个谋士，这小子姓冯，不是个好东西，外号叫冯快嘴儿。这小猴眼珠一转，跟这铁拐李说：“爷，得注点意呀、啊，注啥意？我可听说呀，临县的桑植县折腾的是地覆天翻，那个贺龙回来了。”又成立这个军那个军的，我怀疑今儿来的这主跟贺龙有没有联系？哈哈哈哈！我说老冯啊，你呀、啊、你呀、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贺龙是个什么东西？他就落到桑植县了，他要落到我的利川县了，我早把他给收拾了。我盼他来，他还不来呢。他真要来了，他不是贺龙，他是财神爷呀。我拿他去换赏钱去，少说得得10万，我还得连升3级，这不是好事吗？怕他喝。就见中门一开，从外边进来3人，为首的走到前边的是个大老板的装束，礼帽、眼镜、手杖、长袍、马褂，谁呀、啊？正是贺龙。在利川县汪家营子有个大恶霸，名字叫李清川，绰号叫铁拐李。这家坏的冒油啊！本地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的是牙长四指，牙根都痒痒。为什么？他坏事做绝了，凭着手中有2-3条枪杆子，再加上几百人，他是胡作非为，刮捡地皮，坑苦了百姓。但这小子恶贯满盈了，遇上贺龙了。这贺龙就是不听邪，为了革命工作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为了振作革命军的精神面貌，为了提高革命军的斗志和士气，他夜行了百里来到汪家营子，就利用打陈黑子那招来对付铁拐李。这铁拐李啊，一点也没猜到，听说有个王胡子要拜会他，他一听挺高兴，发财的机会来了。这小子不认别的，就认得升官发财，因此中门大开，让这帮人进来了。进来的仨人

一个个樱花满面，是傲骨迎风。走在前边的穿着一身商人服装，正是贺龙，礼帽、长袍、短褂，拄着拐杖。那个说他怎么还拄拐杖？这拐杖又叫文明棍，得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拄着的，不一定是腿毛病才拄。当时啊，是一种风煞。来人非别，正是贺龙。上吹手一个火器打扮的，正是参谋长黄鳌；下吹手就是警卫营的营长卢东升，也是火器打扮，拎着挺沉一个包裹。这铁拐李密封的眼睛看了看，不认识，他就问：“哪儿来的？”贺龙往前大跨了一步，一抱拳，行个哥老会的礼：“在下是汉口来的，来拜会你老人家。”说话时候冲着卢东升一使眼色，卢东升把包打开，从里边取出十卷光洋，一卷就是50块，十卷就是500块，然后在手中一掐，噔噔噔紧走两步，来到台阶下，往高空上一举。铁拐李看了看，行啊，出手大方，500块。他一看就知道多少钱，冲手下人一使眼色，手下人过去把这十卷光洋接过来了，往旁边茶几上一放。铁拐李点头笑了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拿钱啥意思啊？”正在这时，黄鳌说话了。黄鳌一看两旁啊，站着30-40个彪形大汉，手拿着武器，如临大敌。所以黄鳌往前大跨了一步，一抱拳：“我李爷，都是朋友，怎么这么相待啊？李爷这摆好了刀山，如临大敌，就这么对待客人吗？往下的话我们怎么个说法呢？这500块大洋无非请您喝包茶叶而已，那重礼还在后边呢，难道您就不接受吗？”铁拐李一听是这么回事，人家给我送钱来了，我这拿刀动枪的有点失礼。他把手一举：“都给我退下去，退远点，滚！”这些人哗退在两旁去了，这个气氛呢就不那么紧张了。紧跟着铁拐李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下了台阶，是直奔贺龙。他心里高兴，没见着啥呢，500块到手了，人家说的清楚，还有重礼在后边呢，不定得给我送多少钱呢。不管怎么的，大面我得过得去。想到这，他高高兴兴来到贺汉处来，心里暗道不好，这个脑瓜一转个，还没等反应过来，贺龙把枪枪就拽出来，对准铁拐李的脑袋，啪啪啪，就是3枪。这铁拐李啊，脑袋顿时就开了花了，呼啾就死在那儿。枪声一响，满院的人就炸了窝了，哗！有的准备开火。正在这时候，贺龙大吼一声：“你们听着，在下就是贺龙。”人的名树的影，一提贺龙两个字，如同炸雷一样，把院里的人吓得谁都不敢动了。尽管他们手中有枪，也两手发颤，不敢射击。贺龙俩眼都冒光啊：“弟兄们，首恶必败，铁拐李做尽了坏事，非把他消灭不可，愚者不问。如果谁想升官发财，尽管抓我贺龙；如果无仇

无怨，咱们就交个朋友。贺龙这几句话不要紧，把在场的伪军全给震慑住了，谁敢动？当时有个胆儿大的，颤颤巍巍就说：“贺司令，不，贺军长，他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了吃口饭也是迫不得已，自然愿意跟贺军长交朋友了，就怕高攀不上。好，我欢迎，不要客气。”卢东升把枪也举起来，跟大伙说：“你们听着，你们汪家营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我们大队人马就在外围，哪个敢抵抗，我叫他粉身碎骨。”其实啊，哪有大部队，这话就是吓唬他们而已，全给镇住了。有武器的老老实实的把枪都放在地上了，乖乖的做了俘虏。黄敖让他们靠着墙根这块都做好，不必害怕，把武器收敛起来。卢东升利用这个机会跑到汪继营的外边送信去，外边来的也就是几十人呢，大伙跟着卢东升就来到铁拐李的豪宅，把他这个大队部团访局就给占领。这玩意儿啊，说书唱戏，有的时候这真事儿，你跟说书唱戏没有什么区别。你想的很难很难的，结果非常容易，那就看你胆儿大胆儿小了。贺龙这么干还就对了，没到一小时解决了战斗啊，把铁拐李的尸首撤到一旁，挖坑给他埋了，接管了他的团访局。检点枪支弹药是大获丰收啊，得了120多条枪，抓了300来名俘虏。一问这些俘虏，有的愿意跟贺龙干的，能有70-80人，有的不愿意干的，发放路费叫他们回家。不过贺龙提前有个要求，你们要做安善的良民，如果为非作歹，再遇上我贺龙，两罪并罚。就这样把汪杰营的这点给打掉了，胜利品堆积的像小山头一样，大大的提高了大伙的战斗力，人们的情绪呼一下就上来了。贺龙就暂时住在汪杰营子。第二天，有个姓罗的叫罗孝之，领着40多人来投靠贺龙。这罗孝之啊，也是本地知名的人物，跟共产党经常接触，跟国民党也接触过，他属于摇摆不定的人物。后来铁拐李因为独断专行，跟罗孝之发生矛盾，罗孝之也恨这个铁拐李。听说贺龙把他给打掉了，罗孝之是非常高兴，率领弟兄前来投靠入伙。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罗孝之是个大个，长得细马长条的，有点连蒙胡子，也带了不少人，也拿了不少的东西，大家合并在一起，现在贺龙的营子不远了。哼，贺龙冷笑了一声，来得好，敌进我退，你来了老子走了，不伺候。临走之时，他把罗孝之叫过来：“孝之啊，我们要撤了。撤到什么地方？这跟你讲，我们第一步要撤到苦竹林去，避开敌人的锋芒。汪家营子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现在我以军长的名义委任你红四军特别支队的支队长。”我谢谢您。不，这这事可全交给你了，咱们保持联系，将来我立足稳当了，我再下通知，咱合并在一起。是，我好了，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过去之所以

败仗，就因为大伙思想不统一，好像一盘散沙，所以做思想工作是刻不容缓。在这儿准备休整一段时间，没有两天，喜信传来，有个叫陈乃强的侦查员来到苦竹坪来见贺龙。这都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一见贺龙他就乐的嘴成了一条缝，都说不出话来了。贺龙一看是陈乃强，就问他：乃强啊，有什么好事吗？不然的话你不能有这种表情。哎呀军长啊，有好口子。那个说啥叫好口子，这是行话，好口子就是有好事情。好事情是什么呢？贺龙就问他：你呀别着急，慢慢的说。报告军长，我打探到确实的消息，那个姓龙的龙旅长，这个可杀不可留的东西，不愿意在桑植县待了，听说他跟陈策勋之间还发生了分歧，领着他这个旅要回贵州。您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一走了，桑植县的压力就去掉了。哦，情报确切，万无一失。我是从他勤务兵嘴里的得知这个确切的消息。我请他在饭馆吃了顿饭，我付的钱，给了他几块光洋，他非常高兴，把这情报告诉我。我再问你，这姓龙的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打听清楚了，他姓龙，叫龙玉仁呢，他就是贵州人，这次来可没少杀咱的人呢。哼，想走没门，血债要用血来还呢，就这么轻易让他离开桑植，我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问你，他撤退的时候要走哪条路线？这个我都打听清楚了，他们要走葫芦壳。好，贺龙啊，对本地的山川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凡是你提个地名，他头里就出现影像。葫芦壳是个什么地方？哎呦，这地方路太难走了，就好像个葫芦一样，有葫芦嘴、葫芦肚，还有葫芦腰。说宽阔的地方挺宽，说窄小的地方挺窄。拿葫芦嘴来说，这个地方根本没路，就是靠着人工凿出一条通道来。这通道宽的地方不超过一米，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个人还得扁着身子走，如果正面走还走不过去，如果对面遇上人，势必这个人还得退回去，这人才能过得去。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掉下去是粉身碎骨啊！因此地形十分险要。贺龙心说：活该呀，好啊，荣誉人呢，你选了条绝路，我叫你全军覆没。我说陈乃强啊，哟，你累了，下去歇歇吧，有事再叫你。是，陈乃强下去了。贺龙告诉勤务兵开会，师长贺锦斋主动的，贺龙把这几百人，谁守葫芦嘴，谁守葫芦腰，谁打葫芦肚，啪啪啪做了明确的分工。现在子弹也比较充足，大家是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决定打胜这个漂亮仗，马上就进行了部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龙玉人的部队往里头钻。话分两头，再说这个龙旅长龙玉仁，他呀祖籍是贵州人，当兵多年了，后来便到李觉的部下担任旅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啊，这次李觉派他到桑

知县捉拿贺龙，一开始他挺高兴，他一盘算着胜利在握呀，我带着几千人马两门大炮消灭贺龙还费劲吗？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胜仗是打了，但贺龙没抓着，不但没抓着贺龙，贺龙的骨干全都走了，因此他倍感失望啊。在钱财方面他是胜利者，到了桑知县之后，纵容手下的士兵大肆抢劫，他也发了横财，金银财宝无数。他跟陈策勋同住的桑知县成立了剿匪安民司令部，但这陈策勋这小子也是贪得无厌，他仗着龙旅长的势力把贺龙他们打跑了，大获全胜，受到上级的表彰，自然他是高兴。但是时间长了，两个人分赃不均，就发生了摩擦，有时候就闹个半红脸儿。龙玉人一琢磨，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管怎么说，这陈策勋是本地的地头蛇，我说咱得挽留，把那小意见就放到一边去了。但是呢，这龙旅长下定决心非离开桑植不可，但是上边没有命令，他不敢私自妄动啊，因此对往上的打报告，请示军长李觉早早的放他回去。这李觉就是不答应，哎呀，龙玉人脑瓜一转，如何是好？哎，他是计上心头。书接前文，国民党的旅长龙玉人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美的燕剧也就动了心了，心说龙玉人跟我多年了，既然再次的请求，一想龙玉人不走，这官印我没法得到，干脆换一换吧，也就同意龙玉人走了。龙玉人是高高兴兴啊，一声令下，率领他的部队是离开桑植县。这桑植县竟是山呐，走哪条路呢？他选来选去，一个劲儿的晃。单说这位龙旅长坐着四人台的大轿，轿子里边烟具烟土俱全，有时候走累了，他还要抽两口。盘算了盘算，自从到了桑植这几个月当中，搂了个大满贯呐、啊，金银财宝要啥都有啥呀，回去也能够受用三年五载的，心里自然高兴。他手下这些队伍就是土匪，谁手都不空着。这龙旅长是睁一眼闭一眼，他也希望手下弟兄发笔财，好听他的话。你看吧，这哪是队伍，这一撤军呢是大包小流啊，谁手都不空着。最次的背后得背个包，手里得拎个包，有的拎不了了拿挑子挑着，有的还拿独轱辘车推着，大包小流跟那逃难队差不多少。等走到葫芦壳这路上，天公不作美，还下起雨来了。本来道就不好走，这一下雨一呲一滑的，不小心就掉进深谷。所以这些国民党的士兵啊，光注意脚下了，什么山头树林有没有伏兵，他们全都不管不顾了。先头部队就到了葫芦嘴最险的地方，贺龙在对面山头上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来了，做好准备啊，来了。这早都准备了一天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这回揍他个老实的。贺龙一声令下，全都做好了准备了。贺龙一看差不多了，把手往下一落，啪！顿时是枪声大作呀，噼啪噼啪噼啪，这顿枪，这回可打个稳当的，活靶子。国民党的士兵根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枪声一响就倒下一大片，有的一害怕，脚底一发滑，呲溜日掉进万丈深谷。有的掉下去手瞎滑了，还拽下一个去，这下乱套了，打死打伤数百人，掉到山谷里的数百人，整个前头部队就开了花了。不但葫芦嘴是打起来了，葫芦腰葫芦肚同时都打起来了。说个打呀，一面胜利一边倒，贺龙是占了绝对的上风，打的这个过瘾，这个解气，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这回可有出气的地方。国民党的士兵可倒了血霉了，死伤无数。这个龙旅长正在后边督队前行呢，听着枪声大作，把他吓坏了，从轿子里头钻出来，打的是蒙灯转向，快快快，撤，快撤！报告旅长，撤不了了，咱们的归路葫芦底儿被他们封锁起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到了现在，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烟土烟具他也抛弃了，手捂着手枪，往东看看，往西看看，无路可逃，只有身后有一架大山，悬崖陡壁，没个上去。只能在此逃命。龙玉人利用掌中的权力，命令士兵舍死往生爬上去，有几个爬上去的把绳子接在一起系下来，旅长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们把你提上来。这绳子结实吗？我们都试验了，准保结实，快上。

0: 上来吧，要不你就走不了了。
1: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龙玉人一看没有办法，把绳子在腰里系了几扣，把眼一闭，往上拽吧，哎哎哎！他的亲兵卫队还真卖力气，这才把龙玉人从山下边提了到山头顶上。这小子捡了一条狗命。愚者他这个旅是被贺龙彻底消灭，好几千人全都葬身在葫芦壳。事后龙玉人想起这件事来，痛不欲生啊！这么多年的本钱全都赔光了，他们把部队就叫本钱，发家致富全靠这个，这回好，一下全赔光了。至于这小子跑到哪儿去，如何向李傕交代，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士气啊。这下不要紧，跟踪而来的是四面八方投军的人又都来了。贺龙扩编，现在人马又发展的600多人。贺龙自然是高兴啊，虽然知道投靠他这些人长短不齐，各怀一心，都有私心杂念，但是人多总比人少强，改造思想就得慢慢的来。因此贺龙还是接受了，又把队伍重新进行了整编，就在这苦竹坪待了将近半月挂零。单说这天晚上，贺锦斋没事儿，在办公室来回之溜，突然之间思念起家乡来了。掐手指头一算，跟媳妇儿离开将近8年，带着送回桑植县，说最好打听打听媳妇儿和孩子的情况，打听打听老爹的近况。送信人满口应承，拿着信走了。贺锦斋这心呢，多少再放下点。同样贺龙也睡不着觉。贺龙怎么的呢？虽然说人马扩编了，打了两个漂亮的胜仗，但是跟红四军成立的时候没法对比呀。贺龙心里在想，现在周逸群现在何处呀？他说上洪湖去开展革命斗争，现在到什么程度是一点信息也不清楚。哎呀，他走了之后啊，自个儿心里头就像空落落的似的，没这么个心腹人，心里真没底呀。现在他要做两份工作，一份工作指挥战斗，一份工作还要改造部队。如果周逸群在跟前儿，这些事情用不着他操心，真是想念亲密的战友啊。贺龙睡不着觉，起来查琴，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哪有那么多房间，人们都成堆聚火在一块靠着睡，陆地宿营，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贺龙查来查去，查到东哨口，他一看这儿没有哨兵，心说话，这怎么安排的？倘若敌人摸上来如何是好啊？到近前一看，树枝上挂着一条枪，没有哨兵。马上贺龙就明白了，哨兵逃跑了，溜之乎了，还真不错，临走没带枪，把枪挂到树枝上了。贺龙把枪取下来，沉思片刻呀，心说虽然现在队伍扩大了，人心不齐呀，这真打起硬仗来，难免还得打败仗，因此他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拎着这条枪，他信步往回走，正好路过一所营房的前边，一看里边灯光晃动。

有人说话，有人抽烟，贺龙就站到外边偷听，就听见几个士兵在那谈话，声音虽然不高，听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咱们犯了地名了啊！”此话怎讲？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苦竹坪啊！是，你听这名多缺德呀！苦竹坪，苦竹坪，受苦受难的地儿。我说咱们军长怎么在这安营扎寨了？你说天天啊，可是咱当大头兵的谁敢说呀？无非在此混饭吃呗，哪天吃不上再说呗。另一个又说了：“哎呀，实在不行，我出个主意，咱走吧。哪儿走啊？”哪儿走不得抓咱？抓咱，咱找一个抓不着的地方呗，总比这受罪强的多呀。你说这提心吊

音说话。贺龙推门就进了屋，这几个人正对着火堆在这唠着，抬头一看，呀，脸都吓黄。一看贺军长来了，甭问，刚才我们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这仨人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都起来了，叫他们起来，他们谁也没敢起来。贺龙拉把凳子往这一坐，你们刚才都说什么来的？我都听见了，你们再重复一遍。这，我们不敢说吧。我这个人就想听真话，不愿意听假话。再重复一遍，你们说了，你们怕什么？军长啊，您说我们投军为的是啥呀？就因为天饱肚皮呀、啊，这年月兵荒马乱，实在活不下去了。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抛妻弃子来投靠军长，无非呀、啊、求一个填饱肚皮。可是现在吃上顿少下顿，让我们心里不踏实啊。还听说国民党调兵遣将，不定什么时候就攻打咱的驻地。真要打起来，就咱这点人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因此，我们才有这种想法，打算离开您，另投生路。哦，好吧，既然你们是爷们儿，敢说实话。我同情你们，理解你们。你们不是愿意走吗？我批准了，把枪留下，你们各奔生路吧。没钱，我给你们钱。仨人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贺龙啊是跟他们开玩笑。军长，谢，您别生气。我们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走。要愿意走的话，我们来的时候想啥来的？哎，别说，太啰嗦了。我又改变主意了，现在枪不够用，但是你们回家路上难免遇上危险，我忍痛割爱，你们手中的枪也带走吧，走吧。军长，我们该死的，你不要说了。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没跟你们开玩笑。这是国家大事，我能开得了玩笑吗？走吧。人呢，就怕心思不统一，尤其是部队。正在这时候，贺锦斋来了，推门进来，一看贺龙。

在这里，军长，你出来一下。贺龙就把这仨人的事儿放在一边了，他们不愿意走就不走呗，也没处分他们。出来见贺锦斋，什么事儿？通信员来了，有紧急情报。刚才我到您的办公室没找着您。哦，两人边说边走，奔贺龙临时的办公室。贺龙进屋一看呢，站着一个生人，不认识。这人35、36岁，个儿不高，是标准的南方人，多少有点背了头、翘下巴、深眼窝子，胡子邋遢的，衣服不整，满身都是尘土啊。贺龙进屋那时候，他刚喝完水，贺龙就问他：“你是谁呀？从哪儿来？”“我从石门县来。”“您就是贺军长吗？”“哎呀，贺军长，我可见着您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马呀，我叫马三乌。”“马三乌，你没跟我干过？”“没有，我是县大队的人，石门县游击大队的队员。”“哦，你见我什么事儿？”“报告军长，石门县委被包围了，现在被国民党军队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形势十分危机，里边还有500-600群众啊，实在抵挡不住了。因此县委叫我拿着紧急书信前来求援，恳请贺军长大发慈悲，马上派援兵解救县大队的人和穷苦的老百姓。我真不容易啊，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苦竹坪，才见着军长和师长。好吧，你没吃饭，下去休息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哎，你快点啊，救兵如救火呀。他下去了。贺龙和贺锦斋、黄敖众人一商量，贺锦斋说：“大哥，清军赶奔石门，让那姓马的报信的让他头前带路当向导，大队人马在后头跟着。”贺龙那么聪明，贺锦斋那么谨慎，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下是走进了龙潭虎穴。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兵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1: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

0: 绞平渡找到了六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攻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

0: 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

0: 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

0: 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

0: 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
1: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贝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
0: 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0: 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 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所幼儿园开展多彩主题活动庆六一；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治理更高效，福祉有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访：小鼓手挥臂击鼓，气势昂扬；篮球小将动作娴熟，利落流畅。刚柔并济的精彩表演，生动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风骨，赢得现场家长阵阵喝彩。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通力协作，赛场之上，温情与童趣交织相融。
2: 幼儿家长周乐：
4: 孩子们全程特别投入，玩得不亦乐乎，能真切感受到孩子发自内心的快乐，很庆幸孩子能在三幼这个温馨有爱的环境里成长。
2: 通禹县第三幼儿园教师郑立博：
5: 很激动，我们通禹县第三幼儿园能和孩子们一起邂逅这次国风战运会，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们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通禹县第三幼儿园始终从幼儿的角度出发，把关心和呵护藏在每一个温暖的细节里，愿这份爱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未来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3: 国风运动润童心，亲子相伴暖佳节。县开发区幼儿园同样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精心举办以明理成华、童韵振风为主题的国风亲子趣味运动会，全员幼儿、教职工及家长共计600余人欢聚一堂，共赴专属孩童的童趣盛会。战旗传送，快马加鞭，

0: 趣味踢球等一系列兼具古韵与趣味的特色项目轮番上演，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受孩子们喜爱。
1: 幼儿孙墨晨，
2: 我今天太开心了，我今天参加运动会了，我感觉我很幸福，很开心。
0: 活动中，家长与孩子并肩协作，全力比拼，尽情享受运动乐趣，珍惜温馨的亲子相伴时光。孩子们在奔跑、拼搏与协作中突破自我，收获自信，锤炼胆识，让节日的陪伴更有温度。校园处处洋溢着纯真童趣与暖暖温情。
1: 幼儿家长孙瑶，
3: 看着孩子们尽情的奔跑、勇敢比拼，我们满心欢喜。感谢园领导精心为孩子们举办了这次有意义的六一活动。
0: 此次国风主题趣味运动会将传统文化与趣味运动、亲子陪伴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锻炼了幼儿的体魄，也进一步增进了亲子情感，搭建起家园沟通的暖心桥梁。不同于趣味运动的热闹鲜活，县实验幼儿园以文艺献礼的方式欢度六一，在县文化馆隆重举办65载玉同心，欢庆六一伴成长主题文艺汇演，同步庆祝六一儿童节与幼儿园建园65周年，全体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汇演现场灯光璀璨，童趣盎然，活动在欢快活泼的集体舞蹈中正式启幕。舞台上，孩子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各类舞蹈节目轮番登场，轻盈灵动的舞姿，稚嫩纯真的模样，整齐划一的动作，全方位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每一个精彩瞬间都打动着在场观众，收获阵阵热烈掌声。
1: 幼儿刘思秀，
4: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开心上台表演，希望以后表演呢，我可以多多来表演，我特别开心。
1: 幼儿徐远泰，
5: 得参加这个活动，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健康成长。
0: 精彩舞台的背后是老师们的精心打磨和孩子们的刻苦排练，整场汇演格调清新，内容充实，生动彰显了实验幼儿园扎实的艺术教育成果和深耕学前教育的初心。
1: 通语信实验幼儿园主任陈思雅，
6: 本次活动既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自信成长的欢乐舞台，又深情回望幼儿园65载幼教办学征程，致敬了一代代幼教人的坚守与初心。活动进一步深化家园共育，传承幼教薪火，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收获幸福。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4篇，治理更高效，福祉有保障。
7: 文章说，前不久针对团播行业乱象，中央网信办紧盯低俗团播引诱打赏、虚假人设诱骗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清理处置力度，累计处置违规直播间7.3万余个，账号2.4万余个。经过大力整治，直播间的优质内容获得更大空间，团播的内容形式更加多元化，这不仅为直播业态注入新鲜活力，而且提升了网民的获得感。找准小切口，推动大治理，民生改善不是空话，治理的温度、精度和效度就藏在看得清的大字版药品说明书里，藏在摸得着的适老化、无障碍设施中。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治理优化、细节改进，叠加为治理能力与水平的整体提升，转化为群众有感的民生保障和社会进步。今年经济工作8项重点任务，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坚持问题导向，善聚协同之力，更精准、更高效、更温暖的民生保障与改善，就蕴藏在处理好守正与创新关系的智慧之中。大家托举小家，小家成就大家，这是我们向前发展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也揭示了治理再升级的一个重要密码。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广泛参与者。

0: 民生如镜，照出万家灯火、百姓笑颜，映射理念升级、不变初心。开新局、启新城，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能让民生福祉的成色更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磅礴之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县2026年文化惠民公益演出走进石花道乡乡平村，为当地父老乡亲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水平的文化盛宴。
1: 演出在激昂热闹的吉庆锣鼓声中拉开帷幕，歌曲《冰雪飞扬》旋律悠扬，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情礼赞。经典二人转新版《王二姐私夫》唱腔地道，表演生动，演员一颦一笑间将传统曲艺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器乐独奏赛马，节奏明快，技艺精湛，铿锵的音符仿佛把万马奔腾的壮阔场面带到了观众眼前。音乐快板移风易俗新风尚，以朗朗上口的节奏贴近生活的内容，将文明先锋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压轴的拉场戏虎姑爷拜寿幽默诙谐，包袱不断，让现场观众笑声连连，把整场演出的气氛推向高潮。
2: 县文化馆工会主席王英杰：
3: 文化惠民演出就是要把好戏送到乡村，送到群众身边。我们精心准备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希望用接地气的表演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把欢乐和温暖带给大家，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戏曲、曲艺、歌舞、器乐等多种类型，既保留了东北乡土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新时代的文明风尚，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深入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把更多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身边，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之花在乡村大地上持续绽放。
4: 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丰富校园文体生活，6月1号我县明德小学校举办童心逐梦趣运动阳光明德乐生长趣味运动会，全校师生及家长共900余人欢聚校园，在趣味运动中共度欢乐节日。
5: 本次运动会聚焦快乐运动，精心设置了积少成多、同舟共济、趣味保龄球、传递圣火等项目。赛场上孩子们奋勇参与，活力满满，师生默契配合，携手闯关，大家在轻松愉悦的运动氛围中亲密互动，定格下温馨美好的瞬间，充分感受运动的乐趣与节日的幸福。
2: 明德小学校学生曲鱼：
6: 这次比赛我收获了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健康和自信，我决定以后好好学习，天天进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2: 明德小学校教师胡春雨：
7: 明德树人，人人生长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今天是6.1儿童节，在这个欢乐的日子，愿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健康成长。
5: 此次趣味运动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拥抱阳光，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乐享童趣，充分展现了明德学子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所幼儿园开展多彩主题活动庆6.1，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治理更高效，福祉有保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

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

0: 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央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榆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榆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

0: 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
6: 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6: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干杯！
11: 今天不对不对，
9: 来，来一个，
6: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6: 快，来人呐！
1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3: 脑梗、
12: 死于心脑血管、
13: 脑血管病死亡，
12: 平均人均1万元
13: 死亡够
12: 10秒，
13: 高于肿瘤
12: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9: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8: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智慧。

0: 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5: 我爱中国，
4: 共筑一个国，
6: 共爱一个家。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8: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8: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1: 八仙得道第21讲，老孙杰一直就在儿子这个房间窗户外边这儿听着呢，心想像胡三姐这样的大美人身

半夜的到儿子房间里去，再这么温柔。嘿嘿，小贼，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大将难过美人关呐。这回呀，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我呀，就等着抱孙子了。他想的倒挺好的，万也没有想到啊，胡三姐自打进去以后，说了那么多温情的话，这个孙仙赐啊，仍然是无动于衷。不仅如此，还劝那个胡三姐，你应该赶快离去。胡三姐一再跟他说呀，难道说我对你的一片真情你还不知道吗？孙仙赐告诉胡三姐，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很领你的这份情分。老孙杰在外边这么一听，嘿，小子，你怎么能够说人家这样的话呢？啊，人家到这儿来，这是我求的人家，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心想，这么一骂，胡三姐受得了吗？再一细看，哎，胡三姐呀，拿出这女人最后一招来了，索性就挨着孙仙赐往那儿这么一坐，掏出手绢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这儿哭开了，一边哭啊还一边叨唠呢，我可不是什么下贱之人，今天的事情，哎，我也不是什么蓄意非得要到这儿淫奔来。公子，你怎么拿惊动众人这些话来吓唬我呢？我告诉你说，今天我也是受人之托，奉人之命才到你房间来的，哪怕就是遇见府上的老大人，我也什么都不怕。嘿，孙仙赐立刻明白了，哦，这合着是我爹让你来的呀。孙仙赐想了想，微微一笑啊，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啊，这胡三姐一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马上起身，公子，你说什么呢？人各有志，那么人各有志这四个字到底应该怎么讲呢？你今天一定得给我说清楚喽。哎呀，三姐，您是如此聪明之人，难道还让我怎么说呢？我孙仙赐，连我已经定了亲的原配夫人我都不迎娶，为什么？难道说我能够跟三姐在这个地方做此苟且之事吗？啊，三姐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说来说去你是为了修仙成道之事啊。嗨，我的傻公子啊，慢说，这世上没有什么神仙，真要是有仙人的话，就像公子您这样啊，嘿嘿，娇嫩之躯，柔弱之身，您怎么受得了修仙之苦呢？啊，还甭说您本身了，再说您府上的老大人自从有了您这个儿子之后，教养抚育费了多大的心血呀，他们为什么呀？无非不就是盼着您早娶早生，传宗接代，是他老人家早一点能够享受这个抱孙之乐吗？公子，您要出家，那也得等到二老双亲百年之后丧葬完毕，您自己呢再有这么一儿两女的，有人呢能够接上孙家的香烟了，到那个时候您可以问心无愧。喜欢上天入地，熬八荒游四海，成神成仙，自在逍遥，一切呀都可以由您自己做主，谁又敢说个不字呢？公子，您一定要出家的话，老大人已经说了，到那个时间就要跟您一死相拼。我请问公子，难道说您真的忍心做这个杀父的罪人吗？这个孙杰在外边这么一听，好，这话问得好，问问他，难道说真想做这个杀父的罪人吗？孙仙赐听到这儿啊，思考了半晌，也不说话了，猛然间呢，孙仙